自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王馆长。我跟大家说，王馆今天还要去很远的地方出差，早上还专门来做这个直播，真的特别感谢。那么这个对大家发了，葛威龙和这个陈明迪都给我们发了咱们这个展览

0: 特色，留下了很多的经典的作品。谢谢大家，还有向阳光说了，对于这个茅盾的这个作品三部曲是最应该说最熟悉的。玉溪银城说，耳熟能详的名篇《白杨礼赞》呀，初一的时候语文课本就学到了必备的名篇，其中的名句依然张口即出。哇，王馆长是不是印象也很深啊？
1: 太厉害了。
0: 那么这次的展览呢，其实是7月4号刚刚拉开帷幕的哈，这个月叫春蚕丝不尽，子夜到黎明，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的特展。嗯，这个名字好有诗意啊。
1: 对。
0: 是就是它是怎么来的，就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深意在其中呢？
1: 是这样的，就是今年的7月4号是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7月4号是他的生日。
0: 嗯，
1: 这一天呢，我们这个“春蚕丝不尽，子夜到黎明”的特展开展。
0: 嗯，
1: 这两句话呢，我们是集了茅盾先生的两部。

0: 捐了25万的这个稿费，设立了茅盾文学奖。
1: 嗯，茅盾文学奖现在是我们国家这个文学艺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奖项，
0: 重要的奖项，
1: 是
0: 中国作协文学界的这个四大奖项之一之首。那么这40多年呢，就是他这笔稿费设立的茅盾文学奖，这个种子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薪火相传，绵绵不绝。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是这个春蚕丝不尽，这个绵绵不绝的意思。
1: 嗯，
0: 同时呢，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那个丝呢，谐音是思念的丝，
1: 哦，
0: 也寄托着就是我们对茅盾先生对他的这个思念绵绵不绝。
1: 嗯，
0: 这是上联上一句。那么子夜到黎明呢，用的是茅盾先生的代表作子夜。
1: 嗯，
0: 实际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子夜最初他的原名呢叫夕阳。
1: 嗯，
0: 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茅盾先生在庐山的孤岭，他看着太阳落山，这个想起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是他在晚年我走过的道路里面描述的。
1: 嗯，
0: 他当时也是想到李商隐的这个诗句，
1: 嗯，
0: 所以取名夕阳，后来正式出版呢改为子夜。
1: 嗯，
0: 因为夕阳呢是这个表示日薄西山一个终结，蒋介石的政权呢要往下走。那么子夜呢，在这个大革命失败以后，在黑暗中呢，茅盾先生坚信光明一定会到来。
1: 嗯，
0: 哎，这个子夜到黎明，这是这个这次展览的
1: 这个标题的由来，是吧？
0: 对，这个标题名称的这个由来。
1: 哎，格威龙也给我们发了，对，像您说的，刚才他说这个标题蕴含了茅盾先生两部代表作《春蚕》和《子夜》，丝不尽呢，就是化用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名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而《子夜》则预言了黑暗过后黎明并至，黎明必至。茅盾先生的人生历程和创作导向始终是与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紧紧相连的哈。
0: 哎，这位朋友解读特别到位，特别准确。
1: 然后这个大家在聊天室里头还发了很多，这样我们一会儿来慢慢的说。那我们说一下这个展览，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的片花就说过了，这个展览是在北京和这个乌镇是有一个南北呼应，是吧？这个展览很有巧思。
0: 对的对的，因为这次展览呢是中国作家协会指导，中国现代文学馆、浙江省作协还有桐乡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
1: 嗯，
0: 那么我们大家也知道，茅盾先生的老家呢是浙江桐乡的乌镇。
1: 嗯，
0: 那边有茅盾先生的小早期生活的这个故居，然后他晚年呢在北京的故居，现在位于北我们南锣鼓巷的附近，就是北京市后园寺胡同13号，是他晚年居住的。
1: 这也是属于咱们北京现代文学馆的。
0: 哎，是中国现代、
1: 中国现代文学馆
0: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一个处级单位。
1: 嗯，
0: 然后呢，所以我们两家，我们和桐乡一起合作，共同举办这个展览。北京这个展呢是7月4号，刚才我介绍了。然后桐乡昨天刚刚也开展了，
1: 哦，
0: 所以这么一个南北呼应。
1: 7月28号刚开的，
0: 对，27号
1: 啊啊啊！
0: 等于是从他人生的这个起点，
1: 嗯，
0: 还有他晚年这个归宿，
1: 嗯，
0: 这么一个回应的，有这么一个特点。

0: 非常的丰富哈，
1: 非常丰富。1981年3月27号，就茅盾先生去世。
0: 嗯，
1: 去世的头一天呢，就是1981年3月26号的《人民日报》登了孔罗孙先生的一篇文章。孔罗孙先生在这个文章里边就说：“前几天我去看毛公，因为毛盾先生当时在北京医院已经住院了。”
0: 嗯，
1: 说毛公，毛盾先生呢就说呢，我因为当时是巴金先生发出倡议要建立文学馆。
0: 嗯。
1: 茅盾先生就表示要把包括子夜手稿在内的这些文物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0: 嗯，
1: 后来他去世以后，家人呢就把9000多件这个文物，这是可移动的，
0: 嗯，
1: 还有茅盾故居整个完整的一个二进的四合院，
0: 哦，
1: 都给到了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现代文学馆。
0: 嗯，
1: 现在是我们的一个初级单位，
0: 所以现在才在茅盾故居我们也能够就是有一些复原，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展品我们能看到哈。
1: 茅盾故居完整的，它是北京市的文物保护单位，
0: 嗯，
1: 也是北京市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很完整的

0: 然后第一单元呢，文学的出城这部分是用的是爱青，就是偏灰偏暗的这种绿色，显示茅盾先生也预示主人公吧，在青涩和成熟之间这个发展。
1: 嗯。
0: 然后第二单元呢，为时代立新，用的是赤色，就代表他的创造高峰和革命赤诚。
1: 嗯。
0: 因为这个时期，刚才有的朋友也都说了，他代表作这一部分《子夜春蚕》《邻家铺子》等等。
1: 嗯。
0: 拼搏而出，这个。到了第三单元呢，江山万里歌，这是用了他一首诗，他有一首诗叫万里江山一放歌。
1: 嗯，
0: 然后这个以这个万里江山一放歌的这个展览现在还在茅盾故居，北京茅盾故居
1: 哦，
0: 在那

0: 陈明迪说了，茅盾先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中国革命文艺的奠基人，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毛毛的宅女说，感谢王馆长冒着酷暑来，上来就是给我们精彩的开场。他说李商隐我也非常喜欢。
1: 谢谢谢谢。
0: 也谢谢。

0: 刚开始的时候也设计了摆放了茅盾先生这个年少时候的这个一些作品，
1: 这个一进展厅就最先能看到啊。
0: 一进来以后就能看到，
1: 嗯，
0: 穿过我们这个巷。

0: 有25年早期文学的经历，革新小说月报，从翻译衣食住，这个是，然后到撰写中国神话研究 ABC， 啊、哦，他作为这个编辑家、翻译家，还有神话学奠基人，这个身份有好多呀。
1: 是的，是的，
0: 啊。
1: 茅盾先，刚才这位朋友也说了，茅盾先生在北大预科毕业之后呢，就跨进商务印书馆。
0: 嗯，
1: 他生于1896，然后在1916，
0: 嗯，
1: 进入这个商务印书馆。那么刚才他已经很全面的给我们描述了，就是展厅里面这个单元吧，
0: 嗯，
1: 这个各种情形，包括他改编小说月报，包括这个他这个翻译，
0: 对。作为翻译，然后还有这个翻译衣食住、哦、撰写中国神话研究 ABC 什么的，
1: 对对对对对，这些显示着他这种很多方面的这种才华、嗯、
0: 对。然后1921年的时候，他还和郑振铎、叶圣陶、王统照等人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
1: 对，这个在文学史上是非常
0: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人生为人生而艺术，这个文学主张就是那个时候提出来的哈。
1: 对，这个有一些机缘，就是茅盾先生除了前面这位朋友提到了这个方方面面，然后呢，这个

0: 吧，感受是不一样。欢迎大家
1: 欢迎大家来现场看。零幺五五还说了，对于茅盾的邻家铺子印象很深，然后格威龙给我们发了电影《邻家铺子》的海报。夏衍编剧，水华导演，北京电影制片厂设置，1959年上映，当年的那个海报，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头能够看到。其实这个说到这个，刚才您说到的小说月报。格威龙也给我们发了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有三本，我们能够看到在这个展览当中
0: 展示。
1: 毛毛的宅女说，小说月报我家里有一整箱子呀。就现在

0: 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1: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2: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1: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3: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继续收听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现代文学馆，我们一起来循着笔墨读懂一代文学巨匠茅盾的家国担当。

这个沈雁冰、沈德洪、熊德英、钟英、每天呢，毛盾先生把他汇总送给中央。外地有人到上海来找中央呢，也是先找上到商务印书馆找毛盾先生，对过暗号，这个毛盾问明来那个来的人呢在哪个旅馆。

0: 两个展馆大家都看一看，这种感受是很不一样的哈。
1: 嗯，是的，那个刚才这位朋友呢，提到沈伟宁先生，
0: 嗯，
1: 我接待过他三次，
0: 嗯，
1: 然后那个我也陪他看了这个春潭四不尽子夜到黎明的展览，
0: 嗯，
1: 哎，就确如这位先生，我刚才听到他有很好几次发言，
0: 是是是，说的特别好，
1: 是特别好，
0: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再讲的这个话题就是矛盾的这个笔名，因为我。聊天室里头也有很多朋友在讨论这个，就是矛盾啊，如果咱们用这种就是拼音的打字法，你打这个矛盾一打出来，先是那个没有草字头的那个矛盾，是吧？
1: 是的，
0: 武器的那个矛盾。但是呢，我们都知道矛盾的笔名，这个矛实际上是有草字头的那个矛，茅草房的这个矛，矛盾。其实矛盾最早的笔名还真是没有这个草字头，然后做了这个修改。

0: 对对对，
1: 这个修改，在我们展厅里展示的夕阳，也就是子夜的手稿、第一页的上面呢，能看到一句话，上面呢就是这个1930年式的叉叉给它去掉了、现在看不清，就这个一个汽车的牌子那个名字呢，以前茅盾先生最早是写的啥，已经看不清了、旁边写了个福特，这在手稿上能看到、是福特牌的汽车，一个1930年式的是福特，但是呢这个瞿秋白呢，
0: 我都看到这个字了，因为大家把这个、
1: 图片发上来
0: 了、
1: 对、
0: 就是在中间的地方，
1: 中间那个地方
0: 是样式的，是啊，1930年
1: 式
0: 的什么什么
1: 什么
0: 福特，
1: 瞿秋茅盾先生改的第一次呢改成福特，然后

0: 啊，这好几位朋友的留言都特别提到他扶持很多作家。刚才他也提到鲁迅，茅盾先生和鲁迅先生呢交往非常密切，在上海时期。
1: 嗯，
0: 他是第一个写这个评论鲁迅先生呐喊的。
1: 哦，
0: 就是他写过《茅盾论》，然后对丁玲、萧红这个很多当时的作家，他都有过这个评论。
1: 嗯，
0: 那么到后来呢，你像巴金、曹禺、沙丁爱、武当克家等等。
1: 嗯。

0: 场景，就是在我们后园恩寺胡同茅盾故居院子里边，就有这个葡萄架，
1: 嗯，
0: 有这个秋千，
1: 嗯，
0: 并且这个秋千呢是茅盾当年给他的孙女，他很喜欢，
1: 嗯，
0: 给他亲手制作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展厅里设计呢，设计的也比较坚固哈，比较这个，希望这个有小朋友。

0: 影展那个不说了。
1: 李秀兰说了，哇，1981年25万元，那真是个巨大的数目，向茅盾先生致敬。毛毛的宅女说，感谢王馆长的精彩分享，每天早上都是汲取文化营养的美好时光。1528也说了，电影子夜邻家铺子都是经典的呀，真的是，这个也成为读懂原作的一个解

0: 午后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2: FM102.5
1: 教育面对面。

0: 实习能够对就业有所注意。那究竟这个实习对就业有没有帮助？我觉得一开始既然请来了这个在校大学生，
1: 是
0: 就不能白请。

是声音。从本科到现在6年时间，我都在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专业里面去进行学习，同时呢考取了普通话一级甲等和主持人资格证 A 级。对于我来说呢，新媒体宣传这个岗位其实不仅仅代表着需要沟通和表达，同时也是传递信息的重要途径。我希望的是不仅传递信息，更要传递温度。那么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现场。从大一到今年马上要读研二了，6年的时间，每年我都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了我们的实习过程当中。大一的时候就在央广云听担任了实习主播，并且参与到了节目制作，同时后面也参与

0: 除了我在日常的实习过程当中之外，我还会特别关注社会和新媒体之间的一种连接。那么这种连接对于我来说，就是在每年的暑假抽出时间来到祖国的各个边疆去进行乡村振兴的社会服务。在这种服务当中，比如说普通话推广以及乡村振兴的支教，通过这种方式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展现我们每一个人被听到和被看到的可能。同时我也参加了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并且以新媒体宣传相关的项目获得了国家级立项并且良好结项，希望能够展现新媒体宣传的更多可能。所以对我来说，总的来说呢，新媒体宣传这个岗位需要的是我们的沟通表达，其实更需要的是我们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在生活当中处处有新媒体，处处有宣传，只不过需要我们用更多更年轻更有传播力的方式去传递我们想传递的内容。所以这就是我今天面试的全部内容了，谢谢老师。
1: 好的，紧张的环节来了，那有请冯总还有

0: 所以刚刚问他在这个遇到什么困难啊，他都一直在不断的挑战一些新的难度啊，这学习能力是很强的。
1: 嗯，
0: 那沟通能力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啊，非常棒的一个沟通能力，可以看到他基本是符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JD 的一个需求的，所以可以打一个非常高的分数。
2: 谢谢老师，感谢您。
1: 太好了，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个冯总你的这个对于优缺点的观察。
3: 对，我觉得子东也是表现得非常优秀哈，因为我的感觉就是整体表达非常的清楚。

0: 和春招，其实还有另外两次机会，
1: 是的，
0: 就是我们刚刚聊的暑期实习的转正，还有秋招的
1: 提前批。对，像现在这个6到8月也是很多大厂开始提前批的这个环节。
0: 嗯嗯。那子东可以做笔记了，
2: 哎，我赶紧记一下，快记一下。
0: 直播间有很多家长问啊，这个实习有没有必要啊？是不是他就是打杂的啊？还有家长问呢，这个实习是不是越多越好啊？关于这些问题呢，我们就有请陈总来回答啊。陈总做了这么多年的人力管理和面试官了，那家长和学生关于实习最典型的认识误区有哪些？
3: 首先呢是实习和这个假期去兼职打工赚钱，这两个概念它是不是一个概念哈？那么当然呢，我觉得有

整体的这个创作，整体的这个运营机制，那对他来讲帮助是非常大，收获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呢，我想首先要这个澄清的就这么一点啊。

0: 委托第三方去收费的这么一个环节，所以说如果有的同学可能遇到了有第三方或者是收费，甚至还要交一些保证金等等，这个一定要提高警惕了。
1: 感谢陈总的分享啊，我们知道了怎么找实习，怎么筛选实习，那接下来我们就在这个企业完整的招聘流程当中来拆解这个实习到底有哪些实打实的就业优势。

0: 么对于学生跟家长来讲，我们该怎么去对应这样的一个面试官常做的一件事情呢？那么这里呢，我给大家首先说一下简历啊。
1: 嗯，
0: 简历怎么写？简历怎么写呢？你有实习经历的话，我建议。

0: 合规的表述，
1: 这个表述对、嗯，好吧，
0: 好，嗯，
2: 好的，感谢陈总的这个实操层面的精准分享啊。
0: 嗯，今天呢，我们讲了讲关于实习、关于就业，但是更重要的是，在大学期间不要浪费时间，不要荒废时间。
2: 嗯，
0: 再怎么着也得实习去，别在家里就是玩游戏就这么混过去了，
2: 以终为始。

0: 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1: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2: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3: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4: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 老年之友，
4: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5: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6: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7: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8: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7: 我忍不住了。
6: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5: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0: 雷雨跟大家预报这个信息，但是呢大家出门带着雨具，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遇到了雨。我这两天是没有遇到的。
1: 对，这两天我们每次都要跟预报说这个午后可能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出现，但最近这两天好像这雨都没有下下来。
0: 而且呢气温也是相当的高哈，而且呢今天呢也是，虽然说跟大家说午后西部北部有多分散性的雷阵雨啊，或者是雷雨啊，那这个雨量分布也是不均的，局地性比较强啊，气温呢是不受太大的影响的，最高的气温可以达到33摄氏度左右。虽然这个数字听起来不是那么的高，但是呢给您的这个体感的温度还是相对闷热的。它晚上的最低气温也是在25摄氏度左右，虽然这个数字看起来也不是特别的高，但是晚上真的是相当的热，不开空调还真不行。
1: 现在基本上属于低温慢煮的状态，就是湿度大，然后呢温度又不是特别特别的热，不是说那种40度左右特别的热，现在也就30出头，感觉听这温度好像还可以，但是呢因为湿度大。

0: 哈，有的时候是根据这个代谢的程度，比如说二氧化碳呢，或者是气味。那如果要是您是小朋友，或者是这个孕妇，那您就要格外的注意了。喷这个有驱蚊纸、驱蚊汁或者是避蚊胺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可能会防止蚊虫叮咬哈。
1: 对，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我们自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征婚交友，同时呢也会和您一起来探讨一个话题。那郝爽也跟我们说一说今天的话题到底是什么。这个话题我不太敢说。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攻击的就是很多朋友通过这个综艺攻击的是一个女性朋友。
0: 其实最近啊，我觉得风向稍稍有转变哈，但是咱们不去看网友他们的讨论，只是单纯的看这个我们最近的热播综艺当中的一些桥段。因为最近呢有一些热播综艺正在进行当中，网友们也会根据这个衍生的话题进行探讨，就是姐姐当家二。当然我们之前也说过，里面呢冉莹莹和邹市明他的婚姻故事也引发了全网的热议。很多人都觉得冉莹莹她其实付出的只是为了自我感动，邹市明并不能看得到，而且

0: 可能也会参加这些类似社交啊什么的一些小团队小团体学习班啊等等，你一定要跟这个家长或者老师去社交的，不然的话你比如说孩子也会有他的朋友啊，他们比如说其他的小朋友一起出去玩，然后因为我们没有社交就不带他了，或者他没有办法融入其中，我也会觉得很不好的。
1: 对，但是我就觉得就是不

0: 帮团今天节目的提纲的时候、你老公这个时候拿出了新买的衣服来，豪爽试一下吧。
1: 我绝对不会试。
0: 对呀、
1: 你
0: 我千辛万苦给你挑的衣服你连试都不愿意试一下吗？
1: 那换个时间呢。

0: 都不会变啊。
1: 嗯，丢丢小幸福是必须做过自我感动的事儿啊。他说，比如说经过自己的努力拼搏，三个业务三年连续超额完成任务，必须插会儿腰。那这不是自我感动，
0: 这不是自我感动，
1: 那老板得给你点个赞，老板比你更感动。
0: 对啊。

0: 那么比如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假设我给另一半买了一个东西啊，他从来都不用，那可能我就是一个自我感动，
1: 是的，
0: 他又不善于表达。但如果他哎每天都用，或者时不时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合他拿出来用了，那一定就是双向奔赴了。
2: 嗯，所以可以通过一些微表情来观察一下，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自己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自我感动的事情，还是您做了这事之后哎发现是双向奔赴，大家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我们也来看一看大家征婚交友的需求，希望大家都能够双向奔赴，找到自己最爱的那个人。这个朋友呢是85年未婚，属牛，1.75米的身高，体重72公斤，研究生学历，曾经是西部服务的志愿者党员，老家是河南商丘，在北京海淀的一家国际会展中心上班，事业从事编辑和文案策划工作。工作收入非常的稳定，在燕郊有2室1厅的独立住房，暖男内型，踏实稳重，勤奋上进，体贴顾家，吃苦耐劳，每天下班回家做饭，喜欢。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1: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

0: 闹了之后呢，会过滤掉为您看播的，您不用担心个人隐私的泄露。
1: 嗯，当然了，也提醒大家随时关注我们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平台，因为这是一个几乎24小时为大家服务的平台，我们每天呢会有推送的文章，可以给您提供一些生活上的资讯。另外呢，大家

0: 确保个人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好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边来征婚交友，一边和大家来探讨一下有没有做过自我感动的事情。当然呢，有一些自我感动可能会有双向奔赴的一个结果，大家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大家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带上我们的话题词，打一个井号键就可以自动生成我们的话题词，然后说一说您有没有做过一些自我感动的事情呢？向阳而生说了，清空购物车不错呀。
1: 嗯，
0: 你看刚才我说的这个是不是挺好的？
1: 大家都喜欢清空购物车这件事儿，因为购物车里面一定是他觉得好的，他才会留在购物车里面。
0: 嗯，
1: 所以说你清空了他的购物车，就是买在了他的心坎上。
0: 哎，但是我想问问你啊，
1: 嗯，
0: 如果我看到你的购物车里面东西特别的多，我给你点了一个一键清空购物车，纯纯的没有买，只是清空了它，
1: 购物车。但就是你想找茬吵架了，真的，真的，你不给我买就算了，你还清空我的购物车。
0: 我看你们东西太多了，我觉得给你一个重新挑选的过程。
1: 有这个时间不如清空家里的垃圾怎么样？为什么要清空购物车呢？里面是
0: 我精挑细选了这么久。
1: 对呀，啊，所以说有的事儿千万千万不要去做，因为这不是自我感动的事情，有可能挑起家庭争端啊。
0: 对，大家再跟我们说一说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做过一些自我感动的事情呢？大家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告诉大家，很多的朋友都关注到了咱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有很多的一些文保单位呢推出了系列的活动。
1: 嗯，
0: 7月27号正阳门城楼时隔6年也重新向社会开放了。目前正阳门城楼周边设计了16处打卡点，包括了城楼的炫动，这个炫啊其实是证券的券这个字，但是呢它是拱炫结构，在这个建筑的用专用词里面读炫。
1: 嗯，是的，
0: 我还专门查了一下，我说这炫动到底指的是啥，它其实就是城楼底下的那个长长的门洞，它在这样的专用词汇里面叫炫动。同时呢，16处打卡点还包括了明代的石狮、世界文化遗产标志碑和公路零公里标志等。城楼呢还设置了咖啡茶饮区和文创空间，市民可以通过北

主题线路也是同步的发布了。那十条北京中轴线的最美漫步道呢，这个包括探湖痛文艺啊，听暮鼓晨钟啊，还有登景山之巅呢，赏最美晚霞。

0: 景山公园西区的科普园内有20000株向日葵，现在进入了盛花期。目前呢，盛放的面积已经超过了1000平方米，最佳观赏期会持续到8月上旬。万春亭的剪影落在花海之上，红墙的沉稳和向日葵的热烈会交织交融，铺展成一幅动人的夏日画卷。游客可以穿行花间，抬头可见古建的轮廓，俯身可以闻到花香。那公园也特意在花田当中留出了花间步道，让游客可以沉浸式的走入花间拍照，历史的厚重感和夏日的生机会有机的融合成一体。
1: 另外提到这个景山公园啊，昨天我们的帮友在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晒了这个照片，他去这个玩了一个叫中轴线磁吸板这样的一个互动装置啊，就是大家可以亲手将这个比如天坛啊、故宫啊、景山公园等等15处的这个遗产点位在磁吸盘上进行归位啊，所以说大家呢就在这种趣味游戏当中厘清了北京中轴线这个它的一个空间布局，我觉得是特别好的，而且是特别适合亲子活动哈。也希望大家呢随时随地的给我们发送照片过来分享啊，您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啊，只要是您过了3级的这样。

0: 余生留了一个自己的微信，都是大写的字母 WXLL 下划线1971。他说了，高矮胖瘦无所谓，主要需要投脾气。
1: 下面这位朋友也是位男士哈，1980年5月生，汉族，籍贯是北京，户籍所在地呢是在朝阳区，独生子，他是离异未育，身高是

0: 喝酒，偶尔小酌，别过及不限，重拾家庭和睦，有担当，其他随缘。男士最好是密云及周边的，如果是市里的，愿意郊区两地奔波的，那更加欢迎。不良信息勿扰，来电会直接转给女儿，年轻人直接联系，成与否长辈都不参与。特别留了一个家长的电话，应该也是微信15811387291，15811387291。
1: 我们再看一个啊，是他说本人征婚，男，未婚，1971年的，属猪，身高是1.65米，体重66公斤，北京土著，海淀的户口，大学本科，高级经济师，收入稳定。他说本人性格开朗，随和乐观，爱好文艺运动，不抽烟，不喝酒，无不良嗜好，家住海淀区西三环内，学区房，有驾照，车正在摇号中，希望女方呢是43岁以下，温柔善良，身心健康，踏实稳重，通情达理。他留了一个联系方式，也是手机和微信是同号的，是13683191189，13683191189。
0: 好了，让我们来继续看一看大家发过来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互动哈。很多的朋友都在说自己做过哪些感动自我的事情。这个孙艳君就说了，他说他们家啊是住在部队大院的，随处可见好多最可爱的人。他说有一些这个军

0: Zip 这个朋友他说，不管另一半领不领情，甚至另一半觉得是负担，他觉得这样的事情就算是自我感动。
1: 对，
0: 这是给下了个定义。金英老师同意这样的一个定义吗？
2: 其实差不多吧，就是我觉得自我感动的本质就是怎么来区分，就你到底是满足了自己的付出欲，还是满足了对方的需求。比如说就是刚才我们在这个音频里听到的，就是当对方喜欢的是梨，但你给的一直是苹果的时候，那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自我感动，就是你给出苹果是你在满足自己的付出，我想给你这个东西，但是你给的并不是对方的需求。所以刚才这个 Zip 这个朋友也说了，说自我感动还有一个怎么来界定呢，就是我是打着为你好的这个旗号，就是我是为了你好所以给了你这些东西。
1: 对，其实我觉得啊。

0: 很赞同曹宇刚才那个说法，就是如果要是这件事情他用心的为我去做了，我是感动他的做法的。也许这件事情本身并没有让我那么感动，比如说他送我的这个礼物并不是我想要的，但是呢他花了心思在这个礼物上面，我是感动他的这种心思在。但如果这件事情对我造成了困扰，我可能就会觉得你真的是自我感动。
1: 对，
0: 这给我太大压力了。
1: 就是这个事情你我可以接受，你提前没有通过，就是没有经过我安排了很多的事情，或者是没有询问我然后买了很多的东西，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至少证明

0: 你第一反应也会说这那这个票是不是就浪费了，
1: 对呀、啊。
0: 那这种小钱可能我们两个人彼此是能够接受它浪费的，因为可能100多块钱甚至可能200块钱或者更便宜。那但如果是一个很大件的东西，那我们两个人就要商量着说我们是不是能够一起去换，
2: 怎么去处理。
0: 对、
2: 嗯、咱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再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如果没有达到双向奔赴，只是单纯的自我感动，这时候我们

0: 铺垫就是我想去换这个包，就我们俩可以去换，肯定是不能退。那换包的时候其实这个价格就可以有一个浮动了，不一定要换一个等价的包。但是先跟老公说，说我特别希望能天天把你送我的礼物背在身上。但这个包太昂贵了，我不舍得，我可能5年3年之内都背不了一次，我觉得太可惜了，就落土了。然后所以说我们能不能一块儿去换一个包，让你老公陪着你去，我觉得这个时候他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1: 你不学点心理学还真不行，是可能说不出来这么有逻辑的话。
2: 我跟你说还可以借花献佛，就是宋云哥你特别不喜欢的话，你就跟他说，哎，你那时那朋友特别喜欢，想要好久了
1: 啊，不可能把这包送给他，那个卖给他，
2: 不是，就是送给他特就是一定是特别好的朋友，或者是他的爸爸妈妈，就是他们家的亲戚，就是爸爸妈妈弟弟哥哥，就是这种是可以送出去。
1: 但是问题是你要确定他愿意送吗？他可能是就是攒钱攒了这么久。
0: 其实我觉得刚才曹宇老师说的借花献佛可以这样，就是说我们俩一块儿去换这个包，然后换一个稍微便宜一点的，然后同时再加点钱，或者
1: 给你再买一个包，
0: 对，再买一个男款，
1: 对，咱俩就可以情侣了。我觉得这个方式可以，就是不知道这位朋友可不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你跟你的另外一半商量说我们去换一下，而且这样我们可以情侣。
0: 对，
1: 啊，
2: 就是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去打击对方。
1: 对对对，
2: 你买这包也太丑了，你花这么多钱买这么丑的包你是咋想的？
1: 这太不好，
2: 可能就没有下一次了，
0: 心都寒都凉了，一定是这样的。
1: 是，当然了，还有一位朋友秀秀啊，他说他的另外一半是一个直男啊，在网上的这种语言的定义，说是一个直男，送礼物送的都是我不喜欢的。他

0: 加购。
1: 其实我觉得不如的话就是把这个钱交出来给个红包自己买吧，但这种也容易产生矛盾、啊、
2: 对，这种有的女生就也会觉得你没用心。对，所以我们说跟针对你的女朋友到底是什么样的性格，然后你去选择到底是用哪种方式。
0: 就是我们说嘛，自我感动它其实没有一个标准答案，说怎么做算是自我感动。因为同样的一件事情，对于很多不同的情侣来说，有的就是双向奔

0: 需要的真正需要的东西，
1: 对，
0: 以及你对对方的肯定，以及后续你们可能会去做什么事情。
1: 是的，
0: 对，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哈。
2: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大家的征婚交友需求。这个朋友呢是北京人，男，1959年生人，事业退休，应该是事业编制退休了，身高1.76米，体重70千克，离异，女孩，归对方所有，喜欢佛学、中医、太极，偏宅，希望能够遇到一位能够相互理解包容的女士为伴，最好能够过二人世界，有缘的话可以微信联系，并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留了

0: 比如哎，你今天真漂亮，或者是你这件事情做得真好，都会让对方感受到爱。第二个呢，是全心全意的陪伴，就是专门空出来一段时间，不玩手机，不分心，认真的和对方一起去，比如说散步啊，看电影啊，一起去做一件事情，认真倾听，不敷衍。那第三种就是用心准备的礼物，比如说过节的时候，或者是纪念日的时候，又或者是日常随手带的一杯奶茶，一束花，都会让对方有一种自己被惦记着的感觉，这也是爱的表达。第四个，服务的行动，也就是主动帮助对方分担或者照顾对方，这种经常发生在比如说生病的时候，或者对方遇到麻烦的时候，通过不是口头的表达，立刻的行动，让对方感受到安全感和被爱。第五个，就是身体的接触，比如说牵手、拥抱、摸头，这些亲密的肢体动作都能够传递爱，以及让人感受到被爱。那简单来说，这五种其实就是夸他、陪他、送他、帮他以及碰他。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辨别一下这五种方式哪一种自己更能够感受到被爱，以及自己爱的人他对于哪一种表达方式更能够感受到我们传递出去的爱和幸福感。
1: 放弃自我感动是保持正常人际关系重要的一环，尊重你自己，把自己放在生活的第一位，然后才是其他人。第二，降低期待值，对爱人极尽所能的付出本身是无错的，错的是将自己的这份感动强行施加给对方，并且期待对方给予你一个平等的回报。一段稳定的健康的亲密关系需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这就是第三点，敢于放弃沉没成本。所以有时候看清楚自我感动，然后跳出这个怪圈，摆脱出来，及时止损才是最重要的。

0: 今天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可能没有办法继续和大家来展开探讨了。其实最后我们播放这样的一个爱的不同的语言的表达，还是希望告诉大家，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喜恶，我们更多的还是应该考虑对方的这种感受。当然了，我们也希望每一份的付出它都不是自我感动，而是双向奔赴。
1: 是的，爱一个人啊，不是把你觉得最好的东西给他，而是把他最需要的东西给他。
0: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0: 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烤鸭蛋。
1: 嗯，
0: 这个红泥烤鸭蛋您拿回去以后拆切，每一颗里边都起沙，都流油，而且都

0: 7块钱一枚，
1: 没错。那今天咱们就给您直接买一送一，什么意思？30枚主品，再送您30枚主品，总共60枚。
0: 哎，
1: 一口气卖给您是199，
0: 199的价格。咱们这样算一下的话，每枚啊也就3块来钱，和您平常现在在超市里边、在市场里边买那咸鸭蛋的价格一样。
1: 嗯，
0: 但是咱们今天吃的是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的烤鸭蛋，
1: 没错。
0: 哎，颗颗，告诉您，不是说得看运气了。现在是颗颗运气都好，颗颗都起沙都留油。
1: 嗯，
0: 今天60枚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
1: 您同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们北广购物这里边回复关键词俩字儿鸭蛋，哎，您就可以直接购买，
0: 哎，也能买得到啊。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么一个当地的特产河源的烤鸭蛋。要知道，在当地7块钱一枚，为什么？因为它的质量特别特别的好，
1: 有保证。
0: 别看它贵，当地的人说了，就每年啊，恨不得有开车去那边买的，每年都有回头客，
1: 离不远。
0: 哎，为的就是追求这一口香。它的香体现在5个字上，叫做松沙油细鲜。松是什么意思？您切完了以后，您会发现这蛋黄啊，叫鲜红流油，有着蟹黄一样的口感，它是比较松散的，不是那种硬心的。第二点呢是沙，每颗蛋黄都起沙啊，入口即化。您会发现吃一口这蛋黄，拿这个舌头和砂糖一抿，哎，它就斩了，而且因为油性特别大，
1: 嗯，
0: 所以说呢，您能吃到那个起沙的感觉，那个感觉是其他的说差一点点的咸鸭蛋都切不了
1: 啊。
0: 那么第三点就是说它的油，切完了以后把刀抬起来，您会发现刀上都沾着这个橘色的咸鸭蛋黄的这油，它油性特别大。
1: 您瞅瞅，咱们说这咸鸭蛋吃的就是这个流油的感觉。
0: 哎，第四点是细，说的不是蛋黄了，说的是蛋白。这个蛋白呢特别细腻，有弹性，有韧性。
1: 嗯，
0: 关键说像有一点软的那种卤蛋的感觉，这也是来自于它经过这个红泥的腌制，再经过烤这么一下，所以说口感不一样了。
1: 哎，
0: 咸度适中，香而不腻。

0: 听。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现在是三伏天啊，周末出去玩逃不开的就是逛街、吃吃饭、买买东西、看看电影，比较凉快。
1: 是。
0: 另外呢，在夏天啊，大家很多小朋友们都放假了，特别是享受亲子时光和夏季时光的好时候。
1: 对对对，是哈。那这个暑假呢，其实北京城市副中心啊，也是围绕着像这个冰爽夏日啊、夜游啊、潮流啊，还有惠民这四个主题哈，推出了一系列的夏日活动。所以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呢，我们就邀请了四位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夏天到底有什么可以吸引大家到副中心来的呢？
0: 今天我们一起要带大家来燃动我们副中心的消费新体验。欢迎做客我们节目的四位嘉宾。
1: 好，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哈，是来自通州区商务局副局长齐航，齐局欢迎您。
2: 好，大家好。
1: 好，再来介绍的是首开通州万象汇推广部负责人赵建波。建波
0: 赵总好。
3: 主任好。大家好。
1: 好，再来介绍的是万里市场部负责人曹俊金。曹总欢迎您。
4: 大家好。
1: 北京通州万达广场招商运营副总王宇，欢迎您。
5: Hello， 大家好。
0: 欢迎我们的商务局啊，带着我们三家企业代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给我们解锁现在消费的新体验。其实我们现在老说这逛街啊，大家的需求都高了。过去我们就买点东西啊，好像舒舒服服的有点吃饭的地儿就行了。现在这个绝对满足不了大部分的家庭，尤其是时尚人群啊，亲子家庭。其实这个商场啊，过去大家老觉得是带个屋顶的，现在都叫商圈了，
1: 没错，
0: 就很少叫商场，是一个固定的带着屋顶的，好像在室内的一个固定场所。现在恨不得是一片儿，
1: 没错哈。而且现在你看，大家想要的不光是想买的一些商品，还有我们所欣赏的一些艺术品也会在这个里面融入当中哈。
0: 对，现在商圈还补足了很多我们城市当中的公共服务的功能，比方说消暑纳凉啊，包括我们的艺术活动啊，包括我们日常的一些时尚

0: 炎炎夏日里面啊，听到他的这一段报道，我们感觉特别的清爽哈。这个暑期呢，副中心用冰夜潮会这四个字哈，概括了暑期的一个消费的活动。所以特别想问一下齐局哈，在这个夏天呢，我们副中心的消费活动到底有哪些特色？也请您把每一个这个字来拆解开来给大家来聊一聊哈。
1: 你看，冰就是刚才那吃冰节吧？
2: 对。然后那个大家好，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近期呢，在整个社交媒体上，无论是小红书还是抖音啊，整个副中心的热度非常的高啊，我们副中心举办的各类的比赛还有各类的活动啊，您刚才提到这四个字呢，正是我们副中心促进文旅商体融合发展的啊，促进文旅商体融合发展，然后推动消费活力不断提升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啊，也是一个集中的体现。首先呢，我们说到盛夏啊，您刚才两位也说了，盛夏呢，大家最很多人喜欢宅在家里啊，现在出来为什么出来呢？很多人喜欢要凉爽要冰啊，我们副中心的商业在围绕我们的这个冰和水方面做了充足的文章，比如说我们的环球影城啊，我们有我们的水花派对，湾里有吃冰节，我们万达有相应的这个冰爽的活动啊，这个都是独具特色的销售活动。同时夜间呢，现在也是副中心的一大特色，
1: 夜里凉快啊！
2: 对，尤其夜间的副中心呢，目前精彩纷呈，这么大的人流呢，也对我们的商业体呢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我们旁边的这个运河西岸啊，我们的这个月亮河市集，还有我们的这个周边的商场，我们的客流销售均出现了大幅的增长。同时呢，
1: 是夜是不是？
2: 是的。同时呢，从这个潮流方面来看呢，副中心其实现在是越来越潮了。我们在这个整个副中心倾力打造的这个水晶演绎啊，我们运上行的水晶演绎，在整个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通过这个伴游啊，船的伴游演出，然后河里的灯光还有岸上的灯光，形成了一个运河千年的一个画卷啊。同时呢，在大运河河畔啊，我们金融学院这都是国潮性的活动啊，也带来很多人流。三大建筑还有我们的台会演艺中心呢，在每个周末都有非常多的精彩的剧目啊，有上演。同时，在区里的各个的角落，我们现在织布了很多的花海，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这个潮人啊，前往副中心来打卡，来参观。我们的商业体呢，在这个方面也发挥了这个非常大的作用啊，积极的举办了各类型的活动，推出各类型的票根的联动，来接住这一波流量。
1: 比方说，你去看了哪个展览哈，我们可能到了我们的商圈里，它就相应的一个折扣啊。这我真的是看过，这些票根经济相对来说比我们各个某点评啊、什么某团啊、
0: 什么打折
1: 等等
0: 可能更
1: 还是要低一点点的哈，没有说低太多。
0: 所以这是给大家带来的实惠哈。
2: 是，所以我们现在也在跟几个平台在沟通啊，我们也在努力想推动建立一个通州区副中心的一体化的联动服务平台，让我们的大家呢，消费者呢，可以通过各类的票根啊，能一站式的直观了解和畅享整个商业体的联动的优惠。

0: 白天只能是让我们荡起双桨，但是夜里呢，以前大家说实话会到觉得是亮马河边啊，坐船，这也是我们的大运河的水系的一个连通的其中一个重要的节点。现在我们的运上行的水景演绎，那真的是更有特点了，它有很多的真人演员在那儿演，而且还有韩美玲先生的这种艺术的小的 logo， 我们不剧透了，因为有很多朋友没有去过，可以去感受一下。还有就是潮流的潮，还有就是优惠的惠，这四个关键词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1: 是的哈，所以刚才也说到了吃冰节哈，也特别想问一下曹总哈，这吃冰节的效果怎么样？后续还会有类似的这种销售的活动吗？
2: 那么就像刚才咱们放过的这个静雯的采访嘛，他自己也是在视频里有显示，其实有上海的这个冰面条，然后

0: 群体呢占比也非常的高，不管是逛吃拍照打卡呢参与度也非常的高，远超一个预期、然后再加上我们周末其实还有火山公园，有我们区政府助力的一个运潮嘉年华，运潮嘉年华也是非常受大家的一个欢迎。那么呢关于我们后期整个暑期的一个活动呢，也是想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整个七八月份的暑期呢，我们会陆续推出一个露天电影院的一个公益的播放、
1: 这也是从去年开始我们整个通州区很多商圈很多时尚打卡地都会有的这样的露天电影院。
0: 对，这个也是受益于我们整个区政府的一个助力和支持。然后还有我们一个在室内的美食评选大赛，然后呢在户外呢也是我们坚持消暑降温的这么一个主题吧，会有这种凿冰的大赛和这个冰王挑战赛。
1: 是过去像很有名的什么冰桶啊什么冰王吗？不一样是吗？凿冰是干嘛呀？
0: 不大一样，我们会直接有那种巨型的大的冰字会直接放在我们听云小镇的树桥广场，也就是连接我们室内王府井包烫的这个能量秀场。然后大家呢可以通过这个凿冰在里面去凿出来像食品呀水果呀饮料啊甚至啊还可以凿出来金豆豆啊，
1: 就有点像砸金蛋。
0: 对，所以非常的有意思。然后同时呢我们还联动自己的商户去进行了一个冰王挑战赛，例如吃西瓜然后喝北冰洋汽水然后吃冰棍然后真的是可以有现金大奖啊。
1: 对，因为北冰洋在我们的听云小镇包括湾里那块都是有我们的店的哈，那店面也是很潮，也吸引了很多人，它有很多新的产品都在那儿首发。
0: 对的。那么我们也是希望说在除了我们第一年的这个入伏，那么我们之后的每一年在入伏之际都可以带来这种吃冰啊消暑的这种活动。那么我们也会通过我们之后的每一届的吃冰节或者是消夏的活动呢，把我们的冰品品类还有互动的福利呢增加，然后给我们通州市民还有我们全域的全市的市民打造一站式的夏日消夏的这么一个活动。

是因为不发悄悄话这个发不出来是吗？哎呀，还有9568说吃冰节没有赶上吗？还有机会。哎，没赶上这个4天没关系啊，这万达也有我们的冰主题的活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王总，万达的这个冰主题。

0: 避暑胜地了。
1: 嗯，您说的这个泡泡装置啊，张扬，因为现在很多亲子家庭不都愿意去什么彩跑节啊、泡泡跑步节啊，这是很时尚的一个元素。您说的那个冰装置有什么？能给我们先提前透露一下吗？
0: 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做一个我们类似的冰膜的一个打卡，让你在那儿就能感受到我们这种透心凉的那种感觉，感觉打开了冰箱有一种冷气沁然的出来的那种感觉，让你觉得哦，虽然我是在室外，但是其实我也能感受到这种凉爽。
1: 嗯，是一个冰箱可以走进去吗？
0: 这个要保留一点神秘。
1: 对对对，
2: 现场才能揭秘哈。
1: 对，我想到的就是那个哈尔滨上那种冰雕，但是在户外它也不可能啊，所以还是很有想象空间的。
2: 对对对，是这样哈。你看这是南一北哈，你看我们这个湾里哈，在我们的这个通州南部哈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呢我们万达呢主要就是在我们北部哈，特别是老城区这边给大家带来了一份清凉哈。那其实呢我们在东部，其实我们还有哈，像我们的这个万象汇哈，也是在举行我们冰爽消暑的这样一个活动哈。其实特别想替大家来了解一下，在这个暑期哈，我们都推出了哪些特别清凉的这些福利和精彩的活动，也是周边很多的一些居民特别想
1: 对
2: 盼的和了解到的。
1: 对，建博，因为万象汇它其实吸引了好多像我们河北的朋友啊，都会来到，所以有什么样的活动？
3: 其实我们暑期现在主打夏日送清凉的冰饮福利，其实从现在到8月31号，其实我们的市民朋友凭借着我们通州的各种的景点，比如说大运河呀、艺术中心啊、环球影城啊的票根，就可以来我们这个商场近80家店铺享受优惠，最低到3.8折。其实还有每天前50名的消费者到现场可以免费领一杯霸王茶姬冰饮。对，数量有限，所以说要肯定是先来先得。
1: 10点开门是不是？
3: 对，10点开门。
1: 我觉得基本上10点半应该都领完了。
3: 对，然后此外嘛，其实我们现在每周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的一些活动内容，比如说我们每周末都有一些主题歌会，包括一些这个青年歌会，包括运河游戏的专场，各种活动。然后同时现在

0: 主打一个其实就是不用远行、
1: 嗯、
0: 开车或者坐地铁一个小时呢就可以一站式呢带娃遛娃还有就是逛玩度假的一个体验。那么呢我刚才已经说了嘛，就是我们7月16号到19号我们是以这个吃冰节拉开我们整个的这个序幕、
1: 嗯、
0: 那整个暑期是以完美夏日为主题，其实就是完美夏日的一个谐音梗、
1: 嗯、
0: 那三个板块呢，湾里诺兰酒店、湾里王府井包烫还有湾里亭亭小镇三个板块呢齐发力，那也真的是各有千秋。八月

0: 不同人群的一个住宿的一个需求。
1: 这是五月已经开了的，这后续还有计划吧？
0: 后续还会有计划。其实马上在八月份的话，时下汤泉就开了，那它就完全也是一种补足，我们多留一晚或者是多留16个小时，然后大家可以带着一家老小，然后过来一块去泡汤。
1: 哪两个字？时下。
0: 石头的石，然后下是上下的下啊，汤泉。
1: 时下汤泉啊，这真的是一说到这个通宵啊，这停车现在是个大问题，这万里停车也不方便。
0: 停车现在晚上我们其实也。

0: 上去报名。其实来完庙会其实可以，其实不像单纯的只是逛街，它可以就像来参加一场夏日的这种派对的
1: 活动哈。
0: 对，
1: 在聊天室里好多朋友说就去万达是最多的，其他两个商圈呢很大，这个万达应该是比较近，这坐车也是比较方便，而且的确是老商圈了，你看都是我们的老客人，里面有很多我们万达的老朋友。那这种老商圈啊，到底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新潮流下

0: 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每天早晚八点，
2: 运河之上。

0: 表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暑期热浪来袭，副中心各大商圈推出缤纷消夏活动，通州万达持续更新门店与消费场景，多家区域首店集中亮相，实现商圈换新。首开通州万象汇，落地迪士尼和玩 Toys 全国巡展，同步上线票根经济 2.0， 凭各类游玩票根可享商圈专属优惠。

0: 很不错，但是就是缺少了一些儿童和亲子玩的业态。那我们现在也是应大家的一个需求，那么就是在七八月份的时候，像 Mandy 的城堡还有 Mandy 的碰碰车，然后他们这种可以亲子和儿童玩的这种游乐设施呢也会陆续开业。然后同时呢，在湾里听听小镇，我们还引入了就是么么哒儿童剧场，然后也是希望说我们所有的宝贝的第一场人生的这个戏剧，其实是在我们么么哒，我们在我们的湾里去进行一个倾听。然后包括我们前不久刚开的这个北京白话戏剧，它其实就是由相声老师这个陈彦泉老师然后开的，
1: 以脱口秀为主的，
0: 对，脱口秀也是希望就是说，哎，来到我们这里的家长把孩子给放到可能游乐设施的这个游乐园里面，然后他们就可以自己来去看看一场脱口秀，
2: 听脱口秀，
0: 对。然后同时呢，也是大家说湾里这么大嘛，缺少可能像迪桑特呀、始祖鸟的这种的品牌，那么这不就也来了吗？
1: 运动户外的，
0: 对，就是这种高品质运动户外。那么在7月30号的时候，我们迪桑特

0: 人流量还是我们的这个销售量都在北京市应该是排名当月的第一哈。
1: 嗯，
0: 从区划和热度来看呢，我们通州区的这个整体商业呢呈现一个三主多辅这么一个态势。
1: 嗯，
0: 那三主呢就是我们到达现场这三位哈，我们环境影城和万里啊，北园的万达还有东家的万象汇。
1: 嗯，
0: 它这三个商业呢就是全区的主力。他们除了服务我们本地的消费者以外呢，还吸引了大量

0: 夜间的一个烟火气，因为同时也能拉长我们这个消费时长嘛。那么我们同样的在刚才说到了我们这个一直深耕的这个运河游戏 IP， 我们也是常态化的在我们这边有一个开展非遗戏曲的一个演出，那么非常的这个能感受到这个本土文化。那么同时我们会有一些这个明星见面会和文体赛事，也是很适合带着娃来体验和去感受一下的。那么说到最后呢，就是我们这个会就是可以，我们整个嗨国节的活动不光是有我们自己的一些折扣的一些活动啊，我们自己会推出一些我们自己代金券的一些活动，相当于在我们商家的这个折扣力度上再有我们自己的这个折扣补贴，相当于折上折，能让我们整个家庭客群在这游逛的时候不光能买到最合适的东西，能吃到更好吃的东西，也能感受到最好玩的一个体验。
1: 哎，其实王总说的这点我特别有感触，我现在有的时候去逛实体店，尤其我们商圈啊，大家很多人会比价，我发现像实体有的时候买东西比线上便宜多了，就反过来了哈。这有些尤其是有些品牌的，这真的是因为它就有自己的本身的特点，而且有些实体店是这样的，你如果线上的旗舰店有同等的价格 OK， 我也可以给你享受这样的价格，再加上您说的可能现场还会有一些满返啊满购
0: 的
1: 一些补贴啊，我经常就是这样。其实大家不要老是说我在实体店就是试穿试看然后去线上买，你真的直接说我这线上旗舰店是这个价，很多实体店就一下就可以，我们同品牌旗舰店当然不能是别的小店了，我可以。其实这也是我们现在实体店它做得越来越好，服务越来越好的一点啊。这个万象汇呢，我们按照这个开业的顺序啊来说，这万象汇刚才你看说 Miland 对吧，
2: 对，
1: 它也算是我们的首店了。
2: 然后对于这个遛娃来说，其实还是有一个路线的，比如说他上午可以到我们丝绸摩尔港湾去带着小宝贝去参加我们的会员的小象俱乐部的沙龙活动，其实我们每周六都有。

0: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一起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午后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3: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4: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5: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6: 哟，
7: 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3: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2: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0: 课本坐地铁暑期主题正式上线，列车在7月28号到8月30号每周二到周日期间开行，古城站到环球度假区站每日往返一列，在古城站始发时间约12点，边背课文边打卡实景地，穿越感直接拉满。7月27号下午，正阳门城楼时隔6年重新开放，迎接市民游客。消息一经发出，游客游览热情高涨。记者注意到，从7月29号到8月2号的门票已经全都约满。
1: 车水马龙，霓虹闪耀，繁华与喧嚣。听书时间到了，美文欣赏，好书推荐，给心灵一个宁静的角落。

0: 本期和您共读《藤花与草莓》，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司空见惯的日常蕴藏着诸多情与爱，学会寻找。世间万物皆有情，为自己开心快乐，去注意收藏。薛小平，纪实文学作家，银铃书院创始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专职从事敬老阅读公益十几年，撰写出版十几部非虚构文学作品，《阅读福气》《穿衣之道》《常回家看看》《老妈的微信时代》《糊涂的爱》《老小孩乖》《人间最后一封信》等，在全国各地举办敬老阅读讲座几百场。第九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十佳金牌阅读推广人。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老年之友的网络聊天室里和您互动。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在您每天的生活当中有哪些小确幸和哪些意外的快乐幸福，欢迎您把这些故事告诉我们。好，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徐小平老师和大家共读《藤花与草莓》。徐老师您好。
1: 大家好，今天跟您分享这本书《藤花与草莓》。一听这个书名，是不是心情

0: 应该称作短短小小小小说，
1: 因为实在是短得不能再短了。
0: 对，太短了。像他那个以《藤花与草莓》这篇短篇小说，用它做书名，这个还不到500字，才300多字。
1: 这个字数也就是一位小学中年级的学生作文要求的字数。
0: 对，全书呢收录了55个这样的短篇、超短篇，对，应该叫超级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呢，是在文坛一种短小精悍的短篇小说形式，长则3-4千字，短则几百字。虽然只是短短的几百字，却非常注重意境的营造，而非复杂的情节。其实啊，长篇好写，短篇有时候真的特别不好收，能放得开，但你收不回来。
1: 是的，其实说写长了可能更容易一些，写短了会更难，因为字的容量有限嘛。
0: 对，有时候我们写作的时候，就说大家就写50个字，那这真的很难，真的很难。就是我记得在我们有一个平台，要求每篇不能超过140个字。哎呦，那些年我觉得真的锻炼了自己的简洁的写作方式，写的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但是呢，都要求140个字。为这还出了本书，叫《微言微语100篇》，全都是140个字，我还真挺感

0: 我，还有底层人的困难以及梦幻的描绘。他的语言特别的优美，你看每一篇都是超级短篇小说啊，都会看到诗情画意。
1: 这是考验真功力啊。
0: 对，我们大家都知道，今年呢是一个超长伏天，那么我们老年人容易发生烦躁，天冷这么热呀，手里这芭蕉扇。

0: 静静的，定那个淡淡的，草莓呢红红的艳艳的。那么这两个搁在一起，就是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老了以后啊，最舒服的状态就是夫妻相伴，闲话往事，花果清香。人活到晚年，不求轰轰烈烈，只求一时安静，有人倾听，有人陪伴，平平淡淡，那就是最好的福气。
1: 是啊，有一种岁月静好的美。
2: 对，
1: 500多字的小说，我们大概几分钟就把它读完了，但是还是想听您给我们大家详细的分析一下这篇小说。
2: 好，
0: 这个书名同题的小说《藤花与草莓》，它的情节就让我们感到很舒服。特别简单，主要描写一对新婚夫妻在初夏夜晚的闲聊，通过妻子对故人妹妹的回忆，以及窗外摇曳的紫藤花与端来的草莓，勾勒出时光流转与情感交织的意境，有一点点那种让我们感觉到，哎，这好像身临其境一般。但是有时候我们有老年朋友说，什么身临其境一般呢？我跟老头子没话说，说就呛呛，其实呛呛就是吵架啊，呛呛吵也是一种爱。不信您试试，没人吵了，沉默了，那可难受了。所以该说就说，该吵就吵。我们来看看人家不吵不闹是怎样过这个普通平凡的日子的啊。我从这55篇当中选择的第一篇就是《藤花》。

0: 有吗？
1: 是啊，这么美好的感觉我们有过吗？
0: 有时候也有，年轻时候不一定有。年轻时候上有老下有小，一会儿老的叫，一会儿小的闹，您说哪有心情这样？这个就是老了以后，特别是在养老机构，经常看到这样的画面。看到以后，您知道什么感觉？有一个女生就站在那儿呆呆地望着前面，夫妻俩十指相扣向前走，很慢，因为那个男生有病。但是他呢，说我薛老师，我真的后悔，真的难过。我说怎么了，姐姐？他说我年轻时呢，因为丈夫病故了，但有两个女儿。他说我想把他们带大再说吧，然后带大以后说等他们上考了大学再说吧，等考完大学，等他们结了婚再说吧。结了婚有人带孩子，带来带去，说我就老成这样了，他们孩子。

0: 微小说集《藤花与草莓》大多聚焦日常片段中的微妙情绪，折射人物内心的故事。老年之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共读《藤花与草莓》，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司空见惯的日常蕴藏着诸多情与爱，学会寻找。世间万物皆有情，为自己开心快乐去注意收藏。徐老师，那因为这是一本小说集，所以这其中不光是这一部《紫藤与草莓》，还有很多的微短篇构成。那么我们接下来也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当中的其他的作品吧。
1: 好，下面我们看看它的第二篇，我选的是《红梅》，夫妻闲谈点心，忽然争执起一盒红梅点心的去向。我明明买回来一盒绿豆馅年糕点心，怕是遗忘在车上了。不是，我悄悄送给房芝了。就这么一句对话，就慢慢回想往事，一点点浮现。那段往事他长久不曾向人提起，一桩微小旧事沉寂多年，在闲谈之间缓缓苏醒。许多被我们淡忘的细碎往事，看似微不足道，却悄悄埋藏在记忆深处，在某个寻常日子忽然重现。忽然重现已经淡忘的一件小事，但却能让你温暖很久很久。
0: 是的，已经淡忘了，但是忽然出现，过去的美好记忆被勾起了，现在又有了新的感受，旧的感受加上新的感受在一块儿，发生了美妙的反应。
1: 对，就在上周吧，那个社新联老年心理专业委员会开这个年终

0: 却早已不复从前。
1: 您看这每一篇文章都写得淡淡的，但是却让人感觉很美好。
2: 对，
0: 我们年轻的时候，很多很多家庭，那真是像这个安娜卡列尼娜也说的，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其实那现在

0: 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3: 哎，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4: 报告大脑，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5: 身体怎么了？
4: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5: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4: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6: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7: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8: 天儿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5: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8: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7: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
9: 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调频102.5兆赫。

0: 北京阅读季十佳金牌阅读推广人。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老年之友的网络聊天室里和您互动。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在您每天的生活当中有哪些小确幸和哪些意外的快乐幸福，欢迎您把这些故事告诉我们。徐老师，我们接着分享第四篇吧。
1: 好，咱们选的第四篇是雨伞。春雨似雾，虽然不会浸湿，却也会沾润人的肌肤。跑出门口的少女看见少年的伞，这才察觉呀，下雨了。少年默默地将雨伞移过去给少女挡雨，少年羞涩不敢靠近，宁愿自己半边

0: 一颗慢慢品尝，酸甜滋味漫过舌尖，想起年少一同玩耍的友人，美好如同石榴籽儿，饱满清甜温润，藏在寻常的夏日时光里。伏天，超长伏天最适合静下来感受小美好、小确幸。
1: 是的，那些确定

四行多点，都不到五行，一种心境，在月光下，在院子里，或者在阳台上，放上那盆叫夜来香也好，叫这个昙花。夜来香呢，太香，不能往屋里放，只能在院子一个角落放那儿。然后昙花，我们大多数老年朋友都种过，就想着嘛，昙花一现嘛，就为了等它这花开，就直直的坐那儿，能等好几个小时。哎，这瞬间开来特别棒，然后赶快打开相机，啪啪啪就弄连拍。这个时候，心里是不是觉得特别的充盈，特别的美满？觉得哎呀，这朵花你看，就开这么一会儿功夫，它倾尽全力，

有个小点心，站哪儿坐哪儿，甭管在哪儿待着，反正在屋里头拍了外面，隔着窗户拍了一个。然后呢，后台就是平台还说，哎，这很真实。我就说隔着窗户看人家在下雨了，下雨了，我什么也没说，就那首歌下雨了，下雨了，路上行人都在跑。那是年轻，年轻的时候可以那样，老了以后不要着急。后来有人问我说，哎，那你不着急回家呀？我说家里又没有等着你要干的急事儿，没有等着你喂奶孩子，你着什么急呀？那就在那儿等着。

0: 纸，拿那个剪纸放在上面，那平啊，新的铅笔盒，然后拿那铅笔在上面使劲，叫那个就把它拓下来，拓完以后那空的地方就刻下来。哎呦，把那铅笔盒刻的我记得可清楚，我那个铅笔盒是《水浒传》里边那个鲁智深倒拔垂杨柳，哎呦，我把人刻的乱七八糟的。现在想想，小时候也真够淘气的。哎，刻那些剪纸，有一个白毛女，还有什么花啊什么的。
1: 哎呀，谁没有年少过呢？看来每个人的童年都有很多难忘的记忆，尤其是这些开小差呀、小动。

0: 蕴藏的诸多情与爱，学会寻找，自己要找到。您不信，您翻翻您那旧书啊，就要打开看，里边夹着一张，这个那时候叫粮票、工业券什么。哎呦，您就觉得，哎呀，那时候走过来了，那时候我们家还有余粮啊，心里就特别高兴，就感谢爸妈。第二点，世间万物皆有情，为自己开心快乐去注意收藏，收藏并不是光回忆以前，我们不能生活在永远的回忆当中，我们要现在，比如说我们去香山看红叶，哎，捡到一片红叶带回来，哎，放在书签里，放在笔记本里，那都是回忆啊。我们有的老师经常上什么门头沟啊，是去采风去，然后呢捡回来一片叶子呀，小花朵呀，然后或者种起来，或者送给别人，或者呢小海棠花儿，都夹在书里面，那都是一个很好的回忆。您现在觉得70岁还攒什么呀？不对，现在还要为自己开心快乐去注意收藏，收藏什么呢？收藏快乐，您说对不对呀？好，谢谢您的陪伴，再见。
1: 好的，朋友们，那么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分享听众朋友的阅读故事。《围城》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并不陌生，我们有很多朋友都读了很多遍，那么每个人读的感受可能不太一样。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孟群峰朋友读《围城》的感受。
2: 我是银铃书院的孟群峰，今年72岁了。退休呢以后，就随着老师呢在书院学习，学习呢读书也有10多年了。我们在老师的这个带领下呢，读了这个《围城》。这个《围城》呢，非常精彩的一句话，叫做“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呢想逃出来”。这婚姻和职业啊，大多是如此。哎，这个非常经典的语言，让我们老年人呢非常的感受。有一个想法呢，就是我们老年人呢要冲破思想上的围城。哎，这是我的体会哈。咱们老年人的思想呢，或多或少的被围城控制着影响着，有些这样的想法哈。欣赏文学经典呢，

0: 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四季有声。

像那只妈了，能活过半小时。天牛是会夹人的虫子，有一口钳子一样的大牙，黑壳带白斑点儿，张开翅膀飞，硬壳下面有红色的衬，像一层薄薄的纱，头顶两条长长的须子，活似戏台上带雉鸡翎的武将。我们视其为虫中珍品，但是不能轻易逮到。细长的磕头虫闪着黄绿的身子，在我们的拿捏下不住地磕头。我们让它把头磕在我们的指甲盖上，啪啪啪，一声比一声响亮，痒痒的，很好玩。趴在树干上的寄鸟就是蝉，亮着大嗓门，伏天伏天，没完没了的叫唤。我们用一根竹竿，一头蘸上面筋，去粘它们，一下午粘十几只，塞在玻璃瓶子里，看它们在里头掐架。蝉们互不相让，能把腿掐折了。粘寄鸟的白面，由我到厨房去偷。小四儿负责

没一个是相同的。现在回想，每一件几乎都算得上艺术品。记得我曾面对着一个卷发美女石像，仔细审视，石像是半身的，比我略高，她侧脸低视的目光正好与我相对。我喜欢这个大姐姐一样的石头美女。我的姐姐也有很多，但是没有一个的长相如此的清晰，轮廓如此的分明。我的姐姐们都已出嫁，平时极少回家。每到过年正月初二，他们会带着女婿和一帮儿女回一次家。上午来，下午走，点到为止，见他们甚是不易。不过这个石头像，想看了随时来看就是。石头姐姐忧伤地看着我，嘴角微微有些翘，像是要跟我说什么。如果说脚下的长方石头就是她的安歇之处，那么石头下面应该睡着一个卷发美女。石头上全是洋文，我能读出的是1870至1900几个数字。那是她的年龄，30岁。东升告诉我，这个是义和团捣毁北馆时候的遇难修女，叫达利亚。义和团杀洋人，也杀信洋教的中国人，甚至谁懂洋话，谁家有洋书，也难逃一劫。那年，广东城一带就有200多教徒死在义和团大片刀下。那些人的遗骸没有入土，被安放在北馆的致命堂地下室里。这是他们的习惯，受尊崇的人死后都放教堂里，比如说领导和圣徒。他们认为遗体能搁在教堂里，就是留在了神的身边，是至高无上的、很荣誉的事情。我听了却别扭，才知道常去玩耍的北馆还有过这么要命的故事。北京这块地界真不得了，保不齐哪个犄角旮旯就藏着一件大事情，让世界震惊，要不

耳朵上别着两朵喇叭花，他说他在学西门庆。水浒传的小人书上，西门庆脑袋上就别了一朵花，倜傥无限，很是惹人。见我在石头人像前站立，不管不顾，一把将石像搂住，巴的亲了个嘴儿。看来他还没有从西门庆的状态中滚出来。我想

有卷叶的，有花朵的，有十字架的，有三角的。很多的上面还嵌着照片，有男有女，看着都不太顺眼。

积着一汪清亮的水，几块堆积的大腿骨，一片精美的铜饰，亦或两三颗说不出质地的彩色珠子。这片墓地曾经被彻底捣毁翻腾过，当然那也是义和团干的事情了。我想象不来义和团是些怎样的人。听说他们是刀枪不入的半仙儿，刀砍不烂，枪打不透，打仗很勇敢，烧了很多洋教堂。小四儿的爷爷就当过义和团，常给我们讲攻打北京西什库教堂的故事。可是我见过他削萝卜的时候削了手，照样流血啊，捂着跑到街道卫生所去包扎。连小刀都抵不住的义和团能刀枪不入？肯定是瞎背吹呢。鬼子坟的墓碑是义和团以后立起来的，再早的都躺在护城河的河沟里，或歪斜在草丛深处，或深埋在泥土下面。有一回我无聊的坐在路边抠一块小石子儿，那石子儿竟然越抠越大，最后加上小四儿和东升、大方，我们一起连续抠了两天才抠出来，是一个长着翅膀的光屁股小小子儿。露在路面的小石头不过是他的一只脚趾头。当然也有让人不愉快的，下坡我一脚没刹住，冲进墓地的深沟里，沟里满是臭泥、杂草，还有小猛虫。坐在沟底才发现，我旁边睡着一颗人头，是个小孩的，黄头发，勾鼻子，眼睛烂成了两个白球，嘴巴大张着。一群绿豆蝇嗡嗡地飞，落在人头上，落在我的脸上。我不敢喊叫，

0: 我不能设想，如果没有鬼子坟这样精彩的地方，我的生活还有什么乐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鬼子坟》，演播田洪涛。
0: 我们的学校方家胡同小学在雍和宫的西边，与有牌坊的承贤街并行。我认为承贤街是全北京最美的一条街，路北有中国最有名的国子监，那些整齐的绿树红墙，那座文武官员到此下马的石碑，显示出了京师首善之区无可替代的威严和传统，是北京精气神的集中。作为它旁边的小学校，无疑也彰显了自身的文化内涵和品味。方家胡同

进行交易，如同布袋买猫，天一亮呼啦啦走人，所以叫鬼市。鬼市的东西基本来路不正，买对了能淘着真货，买错了只能怪自己看走了眼，没有找后账一说。我的三哥喜欢在安定门小事儿和崇文门鬼事上走动，常常能给我爸爸淘换来一些老旧版本的书籍。

是独树一帜、鹤立鸡群的显眼。花瓶被卖主用包袱皮遮着，有意露出一个角，谁要看，他就把包袱皮掀开一个缝，看一眼立刻盖上。羊瓶子上有金色的花朵，有牧羊女放羊，还有小羊人吹喇叭。我站在那儿不想走开，盼着有人问津，我能再看看那美丽的瓶子。小四儿在我耳边悄声说，这对花瓶是偷来的。我问，何以见得？小四儿说，你看那卖主俩眼闪烁不定，贼眉鼠眼，四处学嘛，破毡帽，烂夹袄，哪里是趁盐花瓶的主啊？再看那价钱，分明是急于出手的价。小四儿一说，我才窥出卖主的不同寻常，遂知道小事儿的水很深，下头藏着许多看不见的内容，就跟北馆的致命堂似的，往深里追，下头就有200多具遗骸。我们班主任

0: 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
1: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停台》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

0: 我欣赏。
1: 接到李威打来的电话，我竟有瞬间的惊诧。重温他那独有的说着普通话的口音，便感知到一种重逢的欣然，是伴着惊诧的欣然。

0: 作家柳青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相中此地，在源头的一座废弃的城庙里安家落户，兼职深入生活，一住就是14年，创作出了史诗《创业史》。悲剧也发生在这道原上，他的夫人熬不住文革的迫害，跳到井里饮恨去了。
1: 神和园东边是少林园，两园之间有御河流过。少林园上有汉武帝刘询和他的许皇后的陵墓，两座陵墓相隔一段距离。许皇后的陵墓规模较小，便有少林之位，且成为这道园的名称。此地在秦时曾设杜县，汉宣帝的陵墓被称作杜陵。然而此园却是依其皇后的小陵墓而得名少林园，竟然比皇帝刘询还风光。少林园东边便是白鹿原，两园之间有颇为宽阔的河谷，发源自终南山的产河自南朝北流过，河川里曾经有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母系氏族的人群在此渔猎，也种谷，村落遗址被称为半坡遗址，遗址旁边的现有的村庄称半坡，位置在白鹿原的西边坡根下。白鹿原的北坡下也是一道河川，有灞河自东向西流过，是发源地秦岭的山势造成的导流河。灞河原称滋水，一个让人感觉温馨的名字，却被要称王称霸的秦穆公改为灞河，以显示其统一中国、称霸天下的壮志和野心。后人为霸字添加了三滴水，成为灞河。
0: 汉文帝把他的陵墓选在了灞河河畔的白鹿原西头的北坡上，史称霸陵，也叫霸陵园。沛公军霸上，即说的是刘邦和项羽夺咸阳时驻军在霸陵园上。霸陵园原多见于史籍，民间尚未流行。在北宋时，大将狄青在白鹿原西部屯兵养马，从此便将白鹿原改名为狄寨园，一直延续到今天。一个古老的镇子也称为狄寨镇。这道园东西长约50华里，自东向西纵断着一条深沟，把此园割裂为南园和北园。我的家在北园的北坡根下，是一个50-60户人家的小村子。出了我祖屋后门不过10来步，便是白鹿原的北坡坡根。走出我家前门不过500-600米，便可以掬灞河水洗脸了。在我从少年到成年的甚为漫长的岁月里，只知此园叫狄寨园，竟然不知诗性烂漫的白鹿原这个好名称。小说《白鹿原》出版20年了，褒贬且不论，却把尘封在竹书纪年里的白鹿原的名称复活叫响了。
1: 出生在农家屋院里的男孩子，从小小年纪

0: 关键是坡地上滚动的热浪太难忍受了。火盆似的太阳就在头顶喷火，被晒了大半天的麦茬热气蒸腾。拖着把子过去再拖着把子过来的过程是被翻来覆去的炙烤。尽管头顶戴着草帽，头皮和脸皮仍然感觉到难耐的烘烤的灼伤，身上和裸露的小腿更不用说了。从家里带来的沙果叶茶水早已喝光，汗水似乎已经淌干流尽，口干到连一口唾沫也吐不出。看着还有一大半尚未搂过的麦茬地，有种想哭却哭不出来的无奈。看到远处一块坡地上有一个同龄的伙伴也在搂着，心里似乎还有一种宽慰。农家娃娃都得做这种活，且谈不到劳动的单调和无趣，那时候还不懂这些高雅的词汇，尽管切实地承受着。而当某天晚上和父亲坐在院子里吃晚饭，抓起母亲刚刚蒸熟端到跟前的白面馍馍咬下一口时，父亲顺口便会说：“白面馍香不香？”“
1: 香。”“
0: 爱吃不爱吃？”“
1: 爱吃。”“
0: 明年搂麦子再甭撅嘴掉脸的了。”搂麦子受苦招架不住的那阵儿，想到吃白面馍馍你就有劲儿了。这是我最初接受的关于劳动的教诲。
2: 好了，陈忠实的散文《儿时的园》，我们今天先介绍到这里。乐趣无穷而又辛苦单调的园上生活，造就了陈忠实这位未来的大作家。我们无法将园上的种种记忆和他日后的创作具体对应，但是可以明显感觉到故乡的山水、历史和土地给他的心灵上打上的烙印。陈忠实年轻时生活坎坷，走上文学之路时也久久未能获得承认，但是凭借着一股坚韧顽强，终于一鸣惊人。在这篇《儿时的园》中，我们能够找到他心灵成长的蛛丝马迹。明天我们一起欣赏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
0: 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意大利作家皮兰德楼的剧本《西西里柠檬》改编的戏剧故事。
3: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4: 眼前的情景使米库乔异常感慨，一直竟未觉察到自己的眼中充满泪花。多里娜捧着一个多余的花篮走进屋，摆放好，她不解地问：“
5: 啊，您哭什么呢？”“
4: 我没有，这些人是都是请来的客人。”过了一会儿，马尔塔大婶来了，她头上戴着帽子，身披豪华的斗篷，俨然一副贵妇人的打扮，不过神情显得很压抑。他一看见米库乔，立即发出一声压低嗓门的呼叫：“
5: 米库乔，怎么你来了？”
4: 米库乔抬起头，几乎是胆怯地打量着他：“
5: 哎，这是怎么回事？我的孩子，怎么事先也没通知一声？
4: 我是来……我的孩子，你看，这是庆贺泰勒西娜的盛大晚宴，都是给他捧场的客人。你先等等。”说着，马尔塔转身准备回大厅。米库乔已经冷静下来。如果你们认为我应该离开，我就……马尔塔大婶用戴着手套的手朝他做了个等一等的手势，匆忙返回大厅。大厅里响起希娜的声音：“
5: 先生们，请等一会儿。”
4: 大厅里只安静了片刻，随后又喧腾开来。米库乔在焦急不安中没有等来泰勒西娜。马尔塔大婶回来时已经脱去了帽子、手套和披风。他告诉米库乔：“

季节和剧场的情况。晚宴要花多少钱？像这种日常生活的花费很大。大厅里响起众人的喊叫声。什么地方？在哪里？我们想知道。其中也掺杂着特蕾西娜甜美的声音。等一等，请你们稍等片刻。马尔塔大婶连忙告诉米库乔，他来了，是他。满身珠光宝气，袒露着胸脯、双肩和胳膊的希娜出现了。米库乔睁大惊奇的眼睛，半张着嘴，满脸涨得通红。他结结巴巴地叫着：“泰勒西娜，米库乔，你在这儿？怎么样？现在好吗？啊，一定好极了。你曾生病来着，是吗？听着，我们一会儿见，妈妈陪你，说定了，一会儿见。”希娜几乎没有停下脚步，迅速离去。米库乔被惊得目瞪口呆，犹如置身梦中。很久，马尔塔大婶才轻声地劝他：“孩子，快吃吧。”米库乔没有明白马尔塔大婶在说什么，他喃喃自语：“他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声音、眼

0: 带来的，还付了税。米库乔看到自己刚才搁在桌上的钱，突然奔过去抓起钱，扔向放声大哭的泰勒西娜，说道：现在把钱还给你，还给你。他向马尔塔大婶告别，冲出了大厅走了。
1: 好了，根据意大利作家皮兰德楼的剧本《西西里柠檬》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皮兰德楼在1934年获

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我和晨曦呢，跟大家来带来个小零食。
0: 哎，
1: 但是呢，您别看它不起眼啊，有的时候真能解决您生活中的小烦恼。
0: 是的，
1: 我们可以说小零食大作用。
0: 嗯，
1: 您看啊，有这么几个场景，我和各位您说一说，您肯定深有感触。
0: 嗯，什么呢？
1: 比如说，咱们中老年人顿顿呢。都比较喜欢吃家常菜，在家里边做完了以后呢，吃着舒坦。但是有的时候吃完了，尤其是今儿做的稍微爱吃点的东西，哎，吃完了总觉得肚子稍微有点
0: 胀胀的，
1: 哎，或者孩子吃完了一块点积食，嘴里边呢有点油腻不消化，但是又不想忍着不舒服，这个时候心里就很纠结。这是第一个场景。您看第二个场景是什么呢？在家里边带孙子外孙子，孙女外孙女，孩子都爱吃零食，但是爸爸妈妈嘱咐啊，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可千万别给他随便买零食，外边零食的添加剂多，大人孩子都不敢多吃。
0: 没错，确实有这种担心啊。
1: 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晚上在沙发上坐着看电视啊，和老伴这个聊会儿天啊，或者约着在家里边和这个邻居朋友打打牌，嘴里总想有点嚼骨啊。这个时候呢，瓜子儿怕上火，糖果呢怕太甜，糕点怕太腻，还怕长肉。所以说这时候选择很困难。另外还有什么呢？现在您说多多少少都有点老花眼，
0: 哎是
1: 啊。但是现在咱个个都有手机，看手机、看报纸、看电视，眼睛有的时候呢就不太舒服，也没招，就是休息休息。所以说呢，今天我和晨曦给大家推荐这个小零食。解决的是什么烦恼？解决的是刚才我跟大家说的这几个场景当中，哎，您觉得不太舒服、不太得劲儿、不太方便的这些小烦恼。
0: 是的，那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小零食啊，就是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您听这几个原材料，我们都在这个商品名称里面了。
1: 名儿挺长，但是材料呢也不少。首先给大家说说这零食是怎么做的啊？上下两片山楂。中间是蓝莓和桑葚打成的什么？打成的果浆，
0: 哎，
1: 然后给它烘烤一下，变成了类似于果冻啊、果糕的那样的形状，然后加入核桃碎。做成的夹心。
0: 是的，您别看哈、说的这东西多，是不是每样成分都很少啊？这里面山楂啊，我们有大于等于15%的含量，

0: 然后不添加糖，
1: 没错，
0: 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等等。
1: 嗯，对，您拿回去直接看那个配料表，您就能看得一目了然，它里面特别干净啊，那个成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蓝莓、核桃仁、桑葚啊、山楂、益生元。

0: 人群，
1: 嗯，
0: 他吃这个是特别友好的。
1: 是的，
0: 哎，因为呢，这个麦芽糖醇它是吸收的非常非常慢，几乎不影响咱们人体里边的糖的波动。
1: 嗯，
0: 哎，所以说麦芽糖醇这个东西，您平常吃，它对于您的身体影响是非常非常小的。这也是为什么它稍微带点甜味儿，但是，如果您对于糖特别敏感，也是能吃它的。
1: 嗯，
0: 另外，哎，您看啊，不甜不齁，里边没有各种各样的添加。解决的是刚才咱们说的一个什么场景，就是给自己吃，给家里边的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吃，这个场景的小烦恼给大家解决了。
1: 对，就是很健康，而且呢、我们还能够可以多吃一点哈、买回去敢吃敢给才是一个零食我觉得该有的硬道理啊、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啊，都是酸甜可口啊、我相信啊，这个老人孩子都很喜欢吃，而且咱一看那配料表里头也没有那些化学上不认识的那些名词，也没有防腐剂，都是天然的食材啊、所以家长给孩子吃，或者是我们年轻人自己来吃，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来吃，
0: 给自己吃，给孩子吃，不老埋怨，我觉得这个事儿特别重要。
1: 是，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呢，就是解决您各种生活当中场景又需要这些小零食，同时呢又有一些小烦恼的这么一个蓝莓核桃桑葚的夹心山楂。
1: 嗯，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核心价比还挺高的。
1: 是的，那今天我们主品加赠品呢，一共给到大家的是10袋啊、每袋是200克的一个重量、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我们有特别的赠品，在10袋的基础之上呢，再给您加赠2袋。
0: 晨曦，我告诉你，就是这加这2袋，
1: 嗯，
0: 为了让大家能够多拿一点，我们也绞尽脑汁。为什么？就是平常你要是收到货以后，你会发现外边有一个纸箱，叫二包箱。
1: 对，
0: 这个箱子本身就能闯进去10袋，如果你要是装12袋的话，有的时候你还得挤一挤，或者是什么的重新定制箱子。哎，但是咱们北广购物不怕麻烦，就是说让您花的钱能够值得，让咱们的这个性价比再高一点。所以说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加赠，就是在10袋的基础上再加2袋，每袋是200克。
1: 哎，
0: 每一袋里边呢大概有20-30块的这个蓝莓核桃的桑葚夹心山楂。每一个这个小零食都是独立包装，
1: 哎，所以非常方便，
0: 特别干净啊。市场价39.9一袋，那么12袋。价格基本上在460左右，
1: 是的，
0: 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
1: 199元。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嗯，那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
0: 嗯，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
1: 嗯，进入到这个下方北广放心商城啊，我们就可以进行线上的购买了。同时呢，有问题您可以去咨询一下客服小姐姐来为您解答。
0: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好吃，同时呢又用得上的蓝莓核桃的桑葚夹心山楂。怎么做的？再跟大家说一下，上下2片山楂片。然后中间是蓝莓核桃。和桑葚打成浆以后，进行了一个低温烘烤，做成什么呢？类似于果冻啊、果糕似的这么一个夹心，上下2片山楂一给它夹，吃起来酸甜可口，同时它里边的添加剂基本上是没有的。你看啊，不添加糖，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增稠剂等等等等，它80%以上都是4种的鲜果，里边还有什么呢？益生元和麦芽糖醇，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还是非常非常的友好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是这样的。
1: 是主品加赠品呢，给到您一共是10袋，每袋是200克啊。那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我们在10袋基础之上呢，再给您加赠2袋，您到手

0: 替糖果糕点，它因为它这里边不添加蔗糖，
1: 对
0: 对吧？软糯不硌牙，酸甜不齁甜。
1: 嗯，
0: 这个牙口不好的您也能轻松吃，而且呢坐着追剧随手，您说拆两袋啊，嚼两个，解馋都是好食材。另外要跟大家提，就是它里边单独添加了益生元。
1: 哎，为什么要添加益生元呢？
0: 哎，告诉您一个简单的回答，就是让您消化的更好，
1: 哎，
0: 让您在日常排废物的时候更通畅。
1: 嗯
0: 啊，
1: 吃起来也非常健康啊，而且里面添加的这个蓝莓和桑葚啊，都是选自云南的花香蓝莓和新疆的黑桑葚。
0: 嗯，
1: 这个为什么要拿出来给大家单独说说啊？就是因为很多中老年人在生活当中非常不注意多食用什么呢？黑色的食材。因为我们都知道蓝莓和桑葚它里面都是发紫黑色的或者是蓝黑色的啊，因为里面有这个营养物质叫做花青素，
0: 哎，
1: 这个也是我们身体里面比较缺乏的一种元素。
0: 花青素啊，告诉您非常非常的不错。蓝莓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含有巨量的花青素，而且蓝莓含有丰富的什么果胶和维生素。
1: 没错，
0: 桑葚里边的这个花青素含量也很高。
1: 嗯
0: 啊，咱们的眼睛如同房屋的玻璃窗，您看这玻璃窗平常您还擦擦呢，这个眼睛整天露在外边是非常容易积攒什么灰尘和变得哎有一点浑浊的。
1: 嗯，
0: 那么这个花青素呢就像一块干净柔软的抹布，慢慢擦拭清理眼部积攒的这些杂质，时刻保持透亮光亮。
1: 没错，
0: 所以说呢这对于咱们的日常眼部来说营养上花青素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1: 哎，那今天呢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小零食呢也不是多贵哈，也是非常实惠的一个零食。

10袋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啊，那每袋是200克的一个重量，里面呢都是一个个独立的小包装。那今天呢是新品首发，所以我们特别再加赠给您2大袋，所以您到手一共是12袋啊。这个市场售价1袋就要卖到39.9元了，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呢只要199.9元。

0: 20来块钱。咱们今天这个梨还给大家切好了，全都是大块的，里边还去核了，枣也去核了，然后呢银耳炖得非常非常软烂，梨也能吃，这汤也能喝。
1: 哎，
0: 主要是什么呢，他用的是山东正宗的莱阳梨，这个梨烤制完成之后肉特别特别软乎，您知道吗，软乎到什么程度，就跟那个梨啊您买回去以后放时间长了快要烂了那种程度，
1: 就软塌塌那种哈。
0: 对，但是它不是真烂了，
1: 哎，
0: 它是烤制完成以后，哎，还有那新鲜的梨香味儿。
1: 是，
0: 另外因为这莱阳梨汁水比较多嘛，所以说那梨汁儿一定得喝一下，特别特别的清爽。
1: 而且我跟您说啊，它不光是咱好梨，刚才也说了，搭配银耳、枸杞、红枣、冰糖，
0: 各有各的作用，
1: 每一味都有它的作用。
0: 哎，主角莱阳梨就是清爽水润，对咱们嗓子好，对吧？银耳算配角，它里边呢经过炖煮以后有这个丰富的胶质，
1: 对，
0: 让这个清润变成了柔润。
1: 哦，植物胶质哈，
0: 这个汤黏黏糊糊的，吃这个银耳的时候也软软烂烂的。
1: 是，
0: 这算配角一号。
1: 对，
0: 配角二号有什么呢？
1: 枸杞，
0: 枸杞，
1: 哎，
0: 它负责收尾回甘，让这个里边营养更加丰富，润而不虚，清而不寡。
1: 那你要说红枣，这点是配角三号，因为它在增加了枣香气的同时呢，避免了啊，咱们说吃梨有时候寒凉感啊，给你带来一些更舒服的感觉。
0: 然后这冰糖算这个主角加三位配角的后边，它是整个组合搭配的这个调和的关键，
1: 对，
0: 放一点点就能有这个清透的甜度，不齁不腻，然后这配料表里边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1: 哦，你的意思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
0: 拒绝工业调味、人工添加剂，没有您不熟悉的。所以说您买这个梨罐头，您能看到它里边放的是什么东西，
1: 是什么东西。但是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还有点疑惑啊，因为很多朋友吃这种小吊梨汤啊，就怕什么呀，齁甜，
0: 这个
1: 齁腻，
0: 没关系，因为呢它里边冰糖放的含量特别少，您吃到的甜味基本上就来自于梨和枣的。
1: 哎，那说了这么多。

0: 五位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1: 哎，王叔，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4: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6: 银发模特队下周10周。
7: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2: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 老年之友，
2: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1: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

0: 劲儿的口感，所以说这切丁的大小也挺要讲究的。另外就这黄酱，我相信大家自己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的时候，去外边得买那好黄酱，因为这个底酱才能决定这个炸酱的好坏。
1: 是，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炸酱，它用的是什么呢？农家酱非遗工坊制作的非遗黄豆酱。
1: 哎，
0: 基本上您就可以吃到正经的酱味儿，而且三个月准备，三个月制取，三个月翻晒，三个月酿成，它是真真正正的用传统方法

0: 这个香椿的鲜醇本味啊，被牢牢的锁住，带了点咸口啊，所以这酱你买回去呢，这家里面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去吃啊。就是您回去第一件事，开开那个盖儿，就能闻到直冲鼻尖的那个纯正的香椿的香味儿。
1: 你这么一说，我都能想象得
0: 到。哎，对，
1: 而且这个香椿啊，都得是头茬香椿，它做出来一个酱，味儿窜，味儿浓，入口没有杂味儿，而且即便是说您。吃这两种酱的时候多快了一点，它有一个好处，做的不咸，
0: 对，
1: 咱们能多吃点，
0: 没
1: 错，味儿够浓一点，这才叫做好酱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香小辣的这个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在家

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是全五香口味的哈，买15挂送15挂，
1: 30挂了。
0: 对，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多了不值，值个400来块钱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的价格是299块钱的一个价格。
1: 哦，一定是相当于6折了快。
0: 那当然了
1: 啊，所以呢，这个是非常的性价比高。
0: 但是周老师，你不要着急哈。
1: 嗯，
0: 我为什么说今天这个口味是量身定做？今天这个组合也是量身定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周老师
1: 还有赠送吗？
0: 再送10挂、
1: 啊、再送10挂。
0: 对，
1: 我的天哪，那只是前50名，
0: 前五十名
1: 吧，那就是连主品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的，就是40挂了、
0: 嗯。
1: 对，那如果这么算的话呢，你还应该是299吧？
0: 就是加着10挂，不需要大家加一点、
1: 还是299，达到40挂，
0: 40挂、
1: 嗯，
0: 而且每一罐都是150克，固形物给大家做到满满当当的75%，里面的汤汤水水是特别特别少的，而且呢，里面没有黄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咱们大连的纯5香带鱼罐头啊。
1: 嗯，好，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299元。
0: 嗯，
1: 那么市场价呢，如果40罐的话，咱们得500多块钱了。
0: 哎，
1: 但是今天299您就可以拿走了。如果您想订购，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以往呢，人们对于罐头食品呢有一个印象，比如打开以后油油的呀、干干的呀、然后咸咸的呀，但咱这真的不一样。
0: 这一点我告诉大家，我现场给你开罐，周老师你尝一下。这个5香罐头你品尝吃完之后，首先我告诉大家，它是非常非常下饭的，这是第一点。
1: 是是是，而且我感觉它就是小的时候吃的那个大鱼的味道。
0: 周老师，你尝尝这个鱼骨酥不酥？
1: 对，这真是骨酥肉了。吃这个的话呢，好像根本没有刺儿的存在的感觉。
0: 是因为给大家直接通过高温杀菌把那个鱼骨给你做到酥化了，
1: 很酥。
0: 所以说你家里有孩子有老人，你放心来吃没有问题啊。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刚刚很多朋友比较担心那个问题啊，打进电话已经开始问了，说咱们这个保质期是多长时间？我跟他。

冷冻过程或者冷藏过程，或者占你家的冰箱哈。刚刚还有位用户打进电话说，你这个鱼罐头行不行？我告诉大家，今天所有的这个鱼罐头就是那种五香口味，就是它没有怪味和腥味，特别特别的下饭。再一个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个带鱼罐头你一定要买，因为我所有的这个带鱼全都是由我们现补现

0: 刚才有一位阿姨呀、啊、一看就是买东西的高手。
1: 嗯，
0: 她说让我们看一下那个标识，说里边配料是怎么写的。
1: 嗯，
0: 哎，我刚才真给您看了一下啊，它这个配料非常简单，里边就是带鱼、
1: 嗯、
0: 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
1: 嗯、
0: 味精还有香辛料。
1: 哎，
0: 它是不含有防腐剂，不含有色素啊、
1: 嗯、
0: 所以这点你就放心。
1: 然后呢，在里面那个带鱼啊、
0: 嗯、
1: 全部都是咱们这个带鱼的这个中段哈，没有边角料。然后回去呢，这个刺儿很多担心，说我家里有孩子有老人呢，怕这个刺儿卡嗓子硬不硬。我告诉大家，因为我们所有的鱼刺啊全部给大家炖的骨酥肉烂的，回家之后啊就正常通过嘴咀嚼的话，整个鱼骨全部都能咀嚼碎的，都可以吃的、嗯、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鱼刺卡嗓子的问题，给您炖的是骨酥肉烂、
0: 嗯、
1: 但是我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哈，今天我可不是说80克100克，我是150克的。你以往可能买的汤汤水水比较多，或者是含豆的，今天我豆汤汤水水都没有哈，里面固形物达到了75%，里面是纯带鱼的这个中段。那么这个带鱼是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湾的，我们大连叫做刀鱼，咱们这边叫带鱼哈、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回家开罐即食，整个是非常非常下饭，非常非常好吃的。今天给大家带到多少罐呢？正常是我们全部都是5香口味的哈，买15罐送15罐，整整的30大罐，在我专柜要买的话也要400多块钱的价格，今天的价格是299块钱。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我再给大家赠送10罐，大家赶紧打电话。
0: 是，好，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的5香深海带鱼的罐头，咱们是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前50位的特别

0: 健康有保障。
1: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1: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2: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四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1: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6: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2: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6: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2: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7: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8: 您的消费32元。
7: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9: 张二，走观云阁啊。
7: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1: FM1025，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这个专项资助，那么就有幸得以出版。那么今天呢，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研究的这个心得。当然呢，我想请大家跟我一块来热个身啊，咱们先来思考一个问题：谁是咱们自己心中艺术世界的第一名侦探呢？咱们心中谁是第一名侦探？和我一样年龄或者是更资深一些的这个小说的读者，在我们心目当中，世界第一名侦探应该是福尔摩斯，就是来自于大作家柯南道尔笔下的这个福尔摩斯探案集中的主人公。他呢，已经慢慢的呀，不仅仅成为了书中这个人物形象的名字，他甚至成为了我们心目当中一提起神探的代名词。比如现在我们称赞公安机关啊，说哪个公安民警他破案能力特别的强，我们会说他是新时代的福尔摩斯。名侦探柯南里的这个江户川柯南，比如说明智小五郎呢，比如说渡边呢，其实这个题目抛出来之后啊，我想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啊，我们都有自己的想法，甚至我们心中可能还有一些大侦探，比如我还很喜欢这个女作家阿加莎笔下的侦探波洛，这都是我心目中的名侦探。我们当然不能枚举所有的名侦探，可是呢，这个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这个青山刚昌笔下的这个江户川柯南，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了。这个柯南呢，就是福尔摩斯的作者柯南道尔，是这个作家的名字。那么这个江户川呢，就是明智小五郎这个系列，也就是日本本格派推理的鼻祖啊，我们说的江户川乱步大作家啊，是他的名字。所以可见呢，当这个漫画里想要设计这样一个小学生，他呢本来的原名啊是一个，他人是个高中生啊，叫工藤新一，后来受到这个奸人的算计啊，

生了众多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之中呢，它有这样致敬和被致敬的关系。所以我们说，如果这个题目问咱们谁是艺术世界第一名侦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回答。但是如果这个题目重新断句，谁是世界艺术世界的第一名侦探呢？大家知道这个答案吗？谁是艺术世界的第一名侦探？谁是小说舞台上的第一个？这个却不是一个多选项，它有且只有一个答案，就是大侦探杜宾。那么我们就从这里开始来聊起来，我们来聊一聊爹味略重的爱伦坡和侦探小说的萌芽。爱伦坡这个人呢，学过高中语文的同学们啊，可能有所了解，在语文课本上曾经节选过他的散文和诗歌，也确实如此。他是一个文学的多面手，他创作的他曾经有大量的各种题材的文学形式，其中呢，以这个小说、散文、诗歌和文艺评论最为人所称道。但是呢，他的人生呢，其实非常的坎坷，短短的只活了40年，不到41周岁就因为酗酒过世。在他的生命当中呢，极为令人称道的就是他创作了侦探小说这样一脉，从1841年的莫格街。

都放弃，因为这部书的前面几十页极其冗长。它呢，借由这个作者笔下的这个杜宾这个侦探之口啊，特别冗长的，有点乏味的，在介绍什么呢？他跟这个第一人称我说呀，说逻辑特别的重要啊，逻辑多么的重要，它是一门科学，甚至是个艺术，就开始讲逻辑的重要性，好像说教一样。这个看的读者呀，这个昏昏欲睡。然后讲着讲着呢，这个就高潮就来了。杜宾呢，就跟这个第一人称我说，他说我就告诉你。

这父女二人呢，生活在莫格基的一个独栋的别墅里。然后呢，因为邻居啊，发现他们这个好久不出来，朋友来找他，就发现母女二人被害死在家中。当时发现的时候呢，这个尸体啊，现场是这样的，说这个女儿当时的尸体呢，被塞在这个屋子的壁炉里面。这个警方发现尸体之后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这个尸体从壁炉里拽出来。拽出来发现呢，他女儿是被人掐死的，脖颈部有相当粗大的指痕，在我们侦查上这叫机械性窒息死亡，掐死的。掐死除此之外呢，这个女儿的这个头上啊，身上还有大量的很深的擦伤。

警方搬动这个尸体的时候，这个头甚至掉了下来。所以这两个尸体呢，死相都非常的惨。这个死相呢，就让我们关注一个问题，就是凶手到底是为什么杀了他们两个。所以呢，他就描述这样一个情况啊，说警方呢接到这个群众的报案之后。

在这里面发现一些指纹啊、足迹啊等等。而另外一部分人员呢，因为涉及到命案，所以法医到达现场，他会对现场的尸体进行法医的检验，主要是要了解一下死亡的原因、犯罪的工具、死亡的时间等等。除此之外呢，侦查人员也到达现场。

我们叫抢劫杀人案，要不就是因为报仇而来的，我们叫报复杀人案，就是俗称的仇杀。还有呢，就是因为性的需求而起的，我们称之为叫强奸杀人案。这是我们实践

手呢是有可能通过这个天窗跳出去的，但是这个位置呢特别的高，很狭窄，也没有好的支撑的地方，所以这个嫌疑人应该是惊人的矫健，比一般人矫健的多，特别的灵活。第二呢，他呢把这个人能塞进壁炉里塞得这么高，又把这个头割下来，这个人还应该相当的凶残。这个人又强壮又凶残，描述这样一个特征，说而且呢说他。

说，那么我扪心自问，侦探小说之所以吸引我，我认为它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是因为侦探小说一方面满足了我们心中的正义感，这个犯罪嫌疑人实施完犯罪之后总是要落入法网接受惩罚的，我们的正义感得到了舒张啊。另外呢，它还满足了我们心中的好奇心，在复杂离奇的这个案件背后呢，我们抽丝剥茧的得到

0: 降旨神显灵，神不显灵，我们只能浑浑沌沌地度过这一生。然而到了莫格街凶杀案，他前面极其冗长的说教反而使他奠定了侦探小说的三元结构，也即是在犯罪和惩罚之间，他开始描述我是怎么样来推理破案的。这个推理的过程补上了侦查的环节，从此罪侦罚三元结构它成为了侦探小说的基本构造。
1: 读书俱乐部今天来聊一聊小说中的侦查学，欢迎各位在稍后的第二时段继续收听。

单元结构它成为了侦探小说的基本构造。那么在这种模式之下呢，我们认为啊，一个侦探小说应当满足几个要求。第一呢，侦探得是主角。第二呢，解谜就是破案得是主题，推理成为破案的主要的逻辑方法。这个呢

这样一个我们生活当中可能或多或少都接触过甚至是被坑过的这样一个犯罪类型。那么根治它的方法不在于说所有电诈的嫌疑人抓回来都判死刑，这是不足以使它真正打消的。而想真正治理好这种犯罪，唯一的方法就是把所有的犯罪嫌疑人都抓回来，然后按照法律的这个轻重缓急对他进行定罪量刑，不在于都判死刑，而在于都定罪，这才是关键。所以就要求说，当犯罪多发的时候，侦查技术应该提高了。所以呢，那个时候呢，自下而上的民间力量开始试图打击犯罪，一开始呢，就形成了赏金猎人。就是有一些人呢就开始怎么办，就开始说我反正没什么别的好的这个营生，我干脆替别人抓贼吧，你丢失了100英镑，你只要付我20英镑，我帮你把这个贼找回来。但是这个事儿后来就开始慢慢的失控，就变成了黑吃黑。他们甚至啊就勾结到一起，比如说你先偷了之后呢，你把100英镑给我，然后我拿这个20咱俩分，然后就这个案子就发的更多了。后来呢，这个社会治安就越来越乱，于是发现不能靠自下而上的，得有官方的力量。那么最早开始尝试的呢，是以这种社区的方式来进行的，当时他们叫教区。当时这个教区代表呢，就是这个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区的这个教区长，这个人呢叫亨利·菲尔丁，他是兄弟俩。这个人呢特别实干，他就觉得这个事儿啊，必须得找专业的人专门打击犯罪。于是呢，他就从他这个行政官员里面抽了6个精明强干的下属，组建了第一支专门打击刑事犯罪的力量，叫公街侦缉队。那么这些人呢，不干别的活，他不指挥交通，不处理这个家庭的矛盾，他就负责刑事犯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他呢就开始建立起了第一支吉日夜警察队伍。在这期间呢，他就开始有很多深深影响后世的一些创造，比如说呢，他就认识到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犯罪啊，不是这个群众平均干的，是有一些人呢总在实施犯罪。很多这个良民呢一辈子他也不犯罪，有的人他老在犯罪，这就是犯罪中的28定律。有了这个概念之后呢，他就开始有意识的把那些犯罪的人员信息给他登记下来。登记完了之后呢，以后再出现类似的犯罪，知道往哪儿找，不是社会面找，而是犯罪群体找，这就是犯罪数据库。另外呢，他还注意到啊，我们警察打击犯罪需要这个情报实际上是从群众中来的，所以他特别在报纸上登报说，我们欢迎群众啊向我们提交这个犯罪的信息，我们鼓励并请你保密。他注意到了侦查工作的群众这样一个特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除此之外他还深深的影响后世侦查呀，还包括他提到说，你怎么能让群众相信你，敢来告诉你我受到了犯罪的侵害呢？我们这个队伍啊，身份得特别的明显，就是一看你这个打扮就知道你是个警察。那么怎么样能够实现呢？他就想到了说，当时世界上啊，只有军人穿统一的制式的服装。那么如果我们想要警察也获得群众的认可的话，咱们也穿制服。他就开始想设计制服。那么

格兰场往往是平庸无能的，查不了案子。但是在真实的世界里呢，由于这个时间啊，这个第一二次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加上英国的殖民扩张，这个苏格兰场这样一个警察机构在制度上和技术上实际上是完全领先于全世界，并不断的随着这个殖民扩张啊，将其机构呢推广到了这个当时殖民地的各个地方。因此呢，我们现在看到英美法系的这个大部分国家实际上都是由此影响啊。这是苏格兰场，但是苏格兰场往往在小说里是非常昏庸无能的啊，这是一种贬义，实际上是非常领先。所以福柯就讲到说，侦探小说并不是一蹴而就凭空产生的，它反映的是权力关系的改变，它是一场深刻

出来。在这个几进宫之后呢，这个人他的本性是非常的正派的，他就萌发出来说，我不能再这么下去了，人的一生不能这么度过，我想当个好人。可是这个时候呢，他那些同案犯呢不放过他，非说呀，说你要是不跟我们一块实施犯罪呀，我就去骚扰你们家里，伤害你的家人，反正就威胁他。他呢为了自保，只好到巴黎警局啊去报案。他说我要举报哪些人，他们呢持续的实施犯罪，同时呢他们还骚扰我，然后我要举报他们。警方说，那你讲一讲他们都哪些犯罪呀，掌握哪些证据和线索，长什么样，住在哪儿。在这个一来二去的过程当中啊，警方发现维多克这个人特别有才能，包括说因为他这个早年街头流浪的这个生活，他情商特别高，他跟什么人都能打交道，跟什么人都聊得来，都有话题，这人情商特别高。第二呢，他呢有一个特长，他的记忆力特别超强，他尤其对于这个人的长相过目不忘，描述的特别准确，是这个脸盲症的反义词，一点不盲。而且呢他还当过兵，所以他还这个受过一点这个格斗的训练，身手还比较矫健。这么一来

说说这个抢劫这个人呢，长得这个五大三粗的，1.85米的个儿，200斤，他拿着大砍刀，然后抢我的钱。这个人脸特别的宽，络腮胡子，目露凶光，一脸肌肉，描述这样一个特征。然后这个特征寄到卡片里了。

体格强壮干嘛呢？我们为什么不能把犯罪嫌疑人的身体数据给量化出来呢？因此呢，贝蒂龙打了个报告给他们局长，说我要求改变我们现在这个卡片，不再抄那些冗长的外貌描述，而是量化身体数值。哪些量化呢？当时就测定的包括头围、坐高、小腿长、大腿长、足长、肩宽、头围等一系列，一共11种数据。按照这个数据来测算的话，不仅是整个巴黎没有一模一样的身材，整个法国、整个当时的欧洲大陆都没有一模一样的身材。那么有了这个卡片之后呢，贝蒂龙的这个人后来呢，这是他给他自己做的，因为当时摄影技术已经，照相机已经出现了，他给他自己拍了一张罪案卡片，叫人体测量法，登记这些数值，正面、侧面的照片，我们现代侦查中对于犯罪嫌疑人的身体数值的样貌登记啊，还是这个正面和侧面这个照片，只不过多了个比例尺而已啊，就是一样的，就由他而来，这就是由他创设的。有了这个测量法之后，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从此之后破案再也不靠个人经验了。曾经的维多克很善于破案，但这都是他的个人主观能力，他没了之后别人干不了。但是当有了测量法之后，不管谁来干都能干明白这一。

0: 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0: 今夜私语时。

0: 欢迎您正在收听许可和李红为您带来的这个北广时间福利时间啊。
1: 今天直播呢跟大家带来点不一样的。
0: 对啊，
1: 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洗衣服的事儿。
0: 因为为什么我们到夏天真是出汗出多了，尤其是内衣内裤这种

0: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就能解决您这些困扰，因为它从设计的初衷就是承担的家庭第二台洗衣机，让我们把重要的衣物分开洗的这个责任，所以说它在设计的各个方面都十分的讨巧。
1: 首先咱们刚才第一个，我跟李红其实跟您说了分开洗这事儿，您现在都明白了。
0: 明白了。
1: 那就是第二个，太占地儿又没上下水管怎么办？第一啊，首先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有一个特好，首先它机身小巧轻便，不占室内空间，总重

0: 说这个叔叔阿姨们比较在意的，
1: 哎，它一次我们刚才说了，基本上不到十升水您就可以用，放满了十升到十一升，
2: 哦、啊，
1: 轻松能洗多少，这个就是它的洗涤能力了。好，和您家那口子，
2: 嗯，
1: 现在这天儿，
2: 嗯，
1: 出门一个短袖，一个短裤，一个短袖，一个长裤，反正四件衣服放进去没有问题，
2: 哎呦，
1: 内衣。袜子什么的，
2: 嗯，
1: 您说，攒个五六条、
2: 嗯、
1: 六七条，
2: 这都能
1: 每天，哎，就是咱们
2: 一周一洗
1: 出去的这一身袜子、内裤、
2: 对
1: 短袖、
2: 对
1: 裤子，或者说您戴个帽子往里边一床洗没有问题，它的弹还是挺大的，而且再跟大家说，不光是不费水，还不费电，它的功率是200瓦，您见天用。每天都不见得能耗多少电，
2: 哎呦，那你说的这些都很高科技了啊！
1: 嗯、
2: 操作起来，咱叔叔阿姨能不能看懂？
1: 哎，很关键。
2: 嗯，
1: 我告诉您，这个小鸭盆他们家的家庭迷你洗衣机是傻瓜操作。为什么这么说
2: 啊？为什么这么说？
1: 你看啊，现在咱家里边一般的子女用的。

0: 儿式的洗衣机，
1: 你还能是机械旋钮的？
0: 机械旋钮的，
1: 哎呦，那这叔叔阿姨熟啊，这是吧？
0: 对，您之前怎么用，保持了几十年的习惯，您这个洗衣机，小洗衣机买回去以后还是怎么用，它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功能，就是把洗衣服、甩干这个事儿给大家做好就完了。
1: 那你说了这么多哈，又小巧又不用上下水，又省水省电，又操作简单。那我咱们传统的洗衣粉它能用，就跟传统一样，我把洗衣粉撒里边就行。
0: 你说到一个特别关键的地方
1: 啊，
2: 对，
0: 能用洗衣粉，
1: 太好了，
0: 不用您再去买各种各样的洗衣液了，就是
1: 凝珠啊什么的，
0: 洗衣粉、皂粉、洗衣。

0: 给大家带来这个小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是蓝色款，洗涤容量是 1.5 公斤，也就是3斤11升水的这么一个容量，市场价699，北广价不到500块钱，一个迷你的洗衣机给大家搬回家499块钱。
1: 不错，
0: 今天呢我们是直播节目
1: 啊，
0: 所以说呢给大家一个直播的首发价格是3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哟，一下便宜100块钱，比它的原价便宜300块钱。
0: 是这样的，因为呢马上就要到我们的618的这个时间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小鸭也有一个品牌补贴。
1: 哦，它也有补贴。
0: 对，399也不要了，349块钱。
1: 嚯。
0: 给

0: 流水管的。
1: 哎，那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阅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而且这个小洗衣机我在上直播前问李红啊，就是它躺上大还能洗挺多，这是我很看重的，而且不用你专门给它留上下水管。
2: 我告诉你，这个洗衣机我们家现在使用频率非常非常高的就是它，基本上每天都在开。
1: 然后还有几个一些功能哈，跟大家简短说一下啊。它也有360度蓝光循环系统，这也是它区别于简易小洗衣机一大特点哈。洗涤过程中蓝光全方位循环，能够有效破坏衣物纤维上附着的细菌呀、顽固的结构啊，分污渍啊。然后它还有底部仿生小波轮设计，模拟人手轻揉轻搓的一种动作模式。
2: 哎，这个我要跟大家提一下，就咱们家里边的大洗衣机呢，它这个洗的能力比较强，哐哐转。但是您有一些比如说真丝的，羊毛的，
1: 那不敢搁进去啊，
2: 薄的，这个时候咱们可能就在家里面手洗。那么对于很多叔叔阿姨来说，现在这个天还行，等到天稍微凉一点了，水扎手，这个洗你要是不洗干净以后它还不太好。
1: 对，
2: 所以说用这个小的波轮式的洗衣机给它轻柔去洗啊，也解放了咱们的双手，同时对于一些比较贵重的衣服是非常非常友好的。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小洗衣机它还配备了可拆卸的沥水篮儿。您比如说家里边的袜子内衣内裤这些小件儿的，咱们也不用说再拿手拧了，对吧，给它装上以后，这个小沥水篮通过这个甩干的功能能够快速的沥干水分。等于说它还带一个甩干的功能。
1: 明白。那其实说完哈，咱们今天这个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机身小巧方便，不占室内空间，不用预留位置，不用预留上下水，方式也是非常简单。另外它糖还挺大，能洗挺多，
2: 傻瓜式的操作，兼容家里边的传统洗衣粉，省水省电。
1: 那今天价格啊，
2: 同时我再说一点，跟着大家唠了一句，
1: 好，
2: 就是这个小的洗衣机，您拿回家

0: 我们的北广直播就给大家这个价格。
1: 嗯，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阅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直播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非常非常适合大家买回家以后对大家健康非常有好处的家里边的第二台的轻便

0: 对的，海蜇头带到给大家199，再告诉大家，咱们今天30袋，咱们合一袋6.6块。
1: 嗯，真合适。嗯，所以大家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全部商城进行购买也可以啊。当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咨询客服，他们将为您进行解答和服务。如果呢您是企业用户，或者是呢有集采团购的需求，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将还有特别的折扣啊，和专门的团购部门为您来进行服务。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海蜇头，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水产品了。
0: 对，
1: 比如说家里边咱们喝点小酒，弄个凉菜的话，有海蜇头，那个真的是档次不一样
0: 啊。除了海蜇头它美味之外啊，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的，因为海蜇头它本身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一个食品，它对您身体啊没有负担，而且呢，在我们海边，周老师啊，海蜇的头我们公认的非常好，所以说咱们家里有老人的，包括咱们男士啊，工作压力大的，里面含有的蛋白质包括这个甘露多糖啊，营养价值非常高，你可以多吃一点。再就是咱们家里孩子现在长身体的时候，海蜇当中的营养价值你都能用得上，所以这个海蜇头回家你每天咱多了不说，两天吃一顿，
1: 而且是海产品啊，对身体有好处，这都是公认的，
0: 是吧？
1: 那其实说到这个海蜇头，大家都知道，但是市场上呢也确实挺多。那如果你买不好打眼了的话呢，真的是费了钱，同时呢这个口感也不好，你说心里还特别的糟心啊。
0: 首先咱们如果说出去买的话，上市场买那个海蜇头，它为了长时间销售、长时间储存，它毕竟要加一些其他的一些保鲜的一些东西，类似于盐，对不对？再一个就是你不知道它放了多久，这个东西肯定吃不到海边那种新鲜的口感。所以说今天咱们中原海来给大家解决什么问题呢？首先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呢不腥而且不腻，它是无沙无杂质的。回家之后呢，咱里面是总共双层包装，里面有一个内袋，把内袋撕开之后，把水分逼出去倒出去之后，海蜇跟你黄瓜丝跟这个白菜丝啊直接凉拌就可以了。重点在哪里？重点呢，你在家里你的调味料都用不上，因为调味料今天我全部给你配好了，里面的那个粉末状的面包还有醋包还有油包全部都给大家配好了。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就这道菜海蜇头在饭店要吃的话，一盘三50块钱吧，今天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买15包送15包，整整的30包。这30包如果说在外面吃的话，小900块钱甚至上1000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状元海企业给大家做到原产地直供，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多少钱？199，整整的30包，完了喝一包，这一道菜多少钱呢？6.6块。咱开个玩笑说吧，周老师，现在你去咱们北京任何这个饭店，你说老板，你给我上一盘6.6块的海蜇头，有没有？不可能有。
1: 好，那如果你想这个订购的话，我劝您能够多订几组，因为这个东西呢是12个月的保存期。
0: 对，有很多朋友会问，你这保质期我敢多囤，我家里亲戚多，我想送给朋友，好东西，今天保质期12个月，大家想多囤的话，大家可以稍微囤个2组到3组。
1: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在常温下保存就行，不用塞到这个冰箱里边占地儿。
0: 对，咱不需要冷冻冷藏过程啊，如回家之后常温处、干燥处啊，直接储存，储存能储存1年。
1: 是，而且在这里呢，咱们弄清一个概念啊。也许原来您买过哈，想买这个海蜇头，但是您买的是海蜇皮，那个跟海蜇头相比的话差远了。
0: 对
1: 啊，而且从味道啊、营养各方面来讲都差着呢，而且价格也差着远的。
0: 是因为海蜇头的这个它本身产量特别特别低，所以说今天咱们海蜇头呢，只有咱们原产地给大家做到一个直供。然后大家才能选择咱们这档节目能购买到。如果说你要错过这个季节的话，或者错过咱们这个节目的话，你可能买不到这个组合。
1: 而且呢，你吃之前拾掇起来也特别的方便，不用石头啊。
0: 对，
1: 你像有一些你买完这个海蜇头以后回来以后呢，一个是你挑准了，另外回来以后还得泡，
0: 对
1: 啊，还得洗，因为它弄不好就有点沙子、牙碜，这个都不用。
0: 哎呦，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我就是我上节目之前我忘了一件事儿，咱俩聊的倒是挺开心。今天我的备货只有100单，100组啊，就100。我要告诉大家一声啊，
1: 那就赶快点啊！那就是说呢，咱们今天是200克一袋，这一袋还真不小呢，完全就是一盘的量啊，200克一袋。咱们主品呢是15袋，那赠品也不含糊啊，同样的又是15袋，海蜇头啊，这是30袋。那么今天我们的价格呢，只要199元，合一袋呢也就6.6块，一盘6.6块哈。但是我们只有100组，
0: 是
1: 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
0: 同时呢，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哈，保证咱们所有的海蜇头来自于咱们大 连原产地直供的。再就是咱们海鲜这个东西啊，到家哈、啊，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1: 嗯，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0: 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1: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2: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3: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4: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5: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哎，
6: 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3: FM102.5，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

0: 多元升学指导。
1: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2: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3: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3: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3: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5: 生活有所为。

0: 事儿还能听见吗？
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0: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山区有

因为洗坏了我们的牙齿吗？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系列访谈《我爱问医生之健康北京》，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显微诊疗中心副主任医师季锦和您一起。

和管理指导原则2026年版，首次将基层医疗机构纳入到了促重中心体系，符合条件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经过上级医院的远程指导，可以为急性脑梗死患者开展静脉溶栓治疗，让农村和社区患者在家门口就能够获得及时的救治。新规对于基层的促重中心分为基础和推荐两个层级，其中推荐标准明确要求具备远程会诊和静脉溶栓能力，二级医院需要能够开展血管内治疗和全天候影像检查，三级医院则是要建立多学科融合的促重中心。当前北京的蚊虫密度已经达到了全年的最高峰值期，市属公园目前引进了17台吞天蛙仿生灭蚊设备，在颐和园、北海公园、紫竹院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中国园林博物馆落地投用，推广科技灭蚊手段。此外，各公园将防蚊灭蚊融入到了日常的绿化。

0: 然后呢，就是可能有一些问题是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自己去解决的。
1: 嗯，
0: 比如说就像刚才我听到你说有一个听友他在说他可以及时的用牙签儿，然后能够把它剔除掉，他只要能够及时的剔除掉，他就是不会对其他的组织，比如说周围的牙齿或者是说牙龈的这些组织造成这种影响的话，那么我们认为他可能就不是特别的严重，只要你能够及时的把它清除掉。但是会有一些问题，他可能有的人可能很难剔除掉，就是因为这个我们术语叫食物嵌塞，就食物嵌塞。那么食物嵌塞实际上有的是很难剔掉的啊，就是牙齿的间隙会非常的紧密，然后它是由于怎么讲，就是有的时候它是上面的那个牙就像一个蝎子一样，然后呢由于上下牙齿它咬合的这个力量不均衡的时候，在吃饭的过程当中，那么在上下牙咬的时候，下面的牙可能就会出现一个瞬间的一个间隙，然后它会把食物的一些食物残渣就直接像蝎子一样蝎进这个间隙里面。那么这个时候病人很多人

0: 情况之下，一般不太会容易塞牙呀，季主任。
1: 是这样的，如果尤其是在年轻的阶段，就是牙齿刚刚萌出，它排列的很整齐的时候，咬合关系又很好的时候，应该是很少会出现食物嵌塞的问题。
0: 嗯，
1: 大部分的人可能会到中老年的时候，到老年的时候，由于用了那么多年嘛，它还是会磨耗的，牙齿它的这个外形就会改变。我们说就是接触点，它的这个位置就变化了，而且原来呢，可能就是牙齿刚刚萌出的时候，它像一个点状的那种接触啊，所以呢，就是当你吃东西的时候，实际上食物是很容易就被排走了。
0: 嗯，
1: 但是如果随着磨耗以后，年纪大了以后，那么它那个接触点就变成了接触面，那么它往外排的这个空间就变小了。这个时候有的人就会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它就会逐渐的会出现这种食物嵌塞的问题了。
0: 哦，就是有的可能也不见得是我们比如说牙槽骨出现了问题，或者是牙周出现了问题，也和日积月累的使用有一定
1: 的
0: 关系。
1: 对，牙龈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会有少量的这种退缩。如果牙龈就是我们说的那种牙肉啊，那红颜色的牙肉在龈间隙在牙缝之间的那个，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会慢慢的会有一点点退缩。
0: 嗯，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暴露出来那种间隙，有的时候
0: 也会塞牙，
1: 食物也会存在那儿。但是一般这种存在那儿，它不会像我刚才说的那种像蝎子一样给你看进去的那种那种。
0: 就是咱们还比较容易清除。
1: 对，容易清除，而且你没那么难受。是这样。
0: 所以原因真的是多种多样，我们提示大家，出现了咱们找医生来判断一下。
1: 对，是的。
0: 好，很多的朋友都在。

0: 人都会觉得这个牙缝变大了，
1: 嗯，
0: 然后很多人都会问我们说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
1: 是不是给我洗坏了呀，原来不塞牙呀，
0: 原来不塞牙，原来的时候牙缝之间全都塞满了牙结石。是这样的，就是实际上这说明什么，就是洗碗了，我经常跟病人说，实际上是你洗碗了啊，那个原来这个地方应该都是骨头和肉，
1: 嗯，
0: 但是呢由于没有那个及时的去清洁掉这个牙结石，牙结石看在了牙间隙之后，然后它就会导致牙龈和这个尤其是牙槽骨的这种萎缩了以后，但是牙肉它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它是表现的是发炎的状态，它就是肿胀的，所以有很多病人他会觉得就是经常会有刷牙出血呀、牙龈发炎的这种症状，等我们把这些牙结石去掉以后，嗯，然后这个牙龈它就不那么肿了，它就会缩回去，
1: 消炎了，
0: 对对对，消炎以后这个龈间隙就暴露出来了，
1: 嗯，
0: 形成了我们俗称的黑三角，
1: 嗯
0: 啊，
1: 就是牙根中间的这个本来的空隙露出来了，
0: 对，露出来了，实际上是原有的这种损害暴露出来了，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吧，但是由于骨头长不回来了，所以这个间隙就留在这儿了，就有很多人会觉得洗完牙以后就更容易塞东西了，
1: 嗯，但是这种我就得帮大家问一问，
0: 嗯，
1: 既然我们不洗的时候，这虽然可能我们刷牙的时候偶尔出现牙龈出血的情况，但至少它不塞牙呀，这个我不难受啊，这洗完之后反而出现了塞牙的情况，
0: 嗯，不光塞牙还冷热酸甜敏感。
1: 那我还洗吗？
0: 对，很多人都会问，那我们还做不做？我说你即使不做，这样的症状早晚也会出现，
1: 嗯，
0: 因为牙石和牙垢是导致牙槽骨萎缩、牙龈退缩的一个最主要的。

0: 用正规的巴氏刷牙法好好的清洁牙齿，
1: 对对对，
0: 即便清洁完了之后，我们每年最好也去医院进行一次洗牙洁牙，
1: 对，
0: 或者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因为我知道有的朋友其实牙齿清洁做得非常到位，医生就会说你这个牙齿没问题，你可以两年来洗一次，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在医生的指导之下，
1: 对，
0: 咱千万别自己做判断，
1: 没错，
0: 嗯，这是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个让我们的牙齿出现塞牙，也就是牙缝变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可能和我们的牙周炎有关系，
1: 对，
0: 但是技术人我查了一下，其实让我们牙齿牙缝变大塞牙的原因不光是牙周炎的问题，
1: 对，是的，
0: 还有好几个呢，咱们来分别说一说吧，比如说我查到的有牙齿的缺损，牙齿的移动，还有补牙种牙都有可能加重我们的塞牙，
1: 是的，是的，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们先说哈，牙齿的缺损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有龋齿了，
0: 哦，
1: 有虫牙了，然后只不过这个虫牙它长在了两个牙的牙缝之间。

0: 是要动的、
1: 哦、
0: 天然牙是要动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可能会出现食物嵌塞的问题。
1: 嗯
0: 啊、那个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可能会到三五年以后，可能你需要把这个冠取下来，重新再去把这个冠调改一下、
1: 哦、
0: 或者是重新做一个冠来解决这个食物嵌塞的问题。
1: 哦、
0: 嗯、
1: 但也就是说这个算是一个我们种完牙之后比较常见的一个后遗症是吧？
0: 对，非常常见，非常非常常见、
1: 哦、
0: 啊，所以要定期去复查嘛。如果要是做了种植牙，也必须要定期去复查，就跟你买了一辆车要定期保养
1: 一样。
0: 对，种植牙也是要定期去复查。如果你任凭食物嵌塞在这个种植牙和这个天然牙之间的话，那么种植牙它也会出现牙槽骨的萎缩，牙龈、
1: 嗯、
0: 也不，我们不叫牙龈，就是种植牙周围的那个软组织也会退缩。
1: 嗯、
0: 天然牙由于食物嵌塞，有可能会出现龋齿。
1: 嗯，也就是说，主要看到的我们塞牙的原因就是这四方面。一方面是牙龈的这种吸收，就是牙周炎所导致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龋齿、
0: 嗯、
1: 牙齿缺损导致的，再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牙齿移动、
0: 嗯、
1: 长得不好，咬合关系不对导致的，再一个最后就是我们的补牙种牙之后导致的、
0: 嗯、
1: 基本上就这四个原因
0: 差不多。有的时候刚才我提到的就是智齿，
1: 嗯
0: 啊，智齿的位置不就是也其实是差不多的，就是最后一颗智齿嘛、
1: 嗯、
0: 它的位置经常长得不太正，要向前倾啊，或者是长歪了，这个时候它也容易出现食物嵌塞。然后这种情况下它比较好解决，就是拔掉，然后就你也不用再去做那个种植啊、
1: 嗯、
0: 或者是再去修复它。
1: 嗯，这是智齿、嗯、但是也有很多朋友其实不是智齿长得不规矩，可能是我们本来的比如说大牙呀、
0: 啊
1: 嗯、或者说门牙
0: 啊，
1: 长得
0: 门牙，对对，
1: 这个歪歪扭扭的，
0: 对对，那样
1: 这时候咱不能一拔了之了，
0: 这个不能拔，这个要做正畸，就是要在十二三岁的时候要去做正畸。
1: 好的，
0: 实在不行的话二十多岁也可以吧。
1: 嗯，这个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嗯、我们也会继续让季主任跟我们说一说针对不同的原因导致的我们的塞牙问题。

0: 破。
1: 欢迎收听系列访谈《健康北京》。进入夏季，吃烤串喝啤酒好不惬意，但是不少朋友吃肉都会遇到塞牙的问题，而且塞牙几乎是每个人都有过的经历。但是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如果经常塞牙，很有可能是牙齿在向我们发出警报，千万要注意。为什么会出现牙缝变大？变大的牙缝还有可能小回去吗？洗牙之后塞牙是因为洗坏了我们的牙齿吗？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系列访谈《我爱问医生之健康北京》，欢迎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显微诊疗中心副主任医师季锦和您一起说说塞牙别小看。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的我爱问医生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北京系列节目，本系列节目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特约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显微诊疗中心的副主任医师季锦季主任做客，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塞牙这事儿，千万别小看。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节目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把问题发送过来，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也欢迎大家进入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文字留言，一起来互动一下。好的，季主任，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先来集中回答一下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留下的一些问题。80407这个朋友说自己呢在一家私人诊所拔了一颗牙槽应该是拔了一颗槽牙之后，晚上就叫了救护车，因为血压特别的高，高压180，低压114。他说这颗牙拔的可真够贵的，特别想问问说正规医院是不是应该先量一下血压，血压平稳之后才能拔牙。这个您还没回答呢，老顽童就

0: 经常就是有一些牙齿在做过几轮治疗以后，比如说他这一颗牙齿已经刮过两三次了，效果还是不好。我指的效果不好是说这个牙周袋没有变浅，炎症还在那里、然后有了牙周袋你就没有办法去自己很好的去清
1: 清洁。
0: 那么这个时候那你要么我们就选择做手术，我们可以通过手术也解决一部分问题，要么就是要定期来做刮治、那么
1: 这
0: 种
1: 就
0: 这
1: 个就得频密一些了。
0: 对，这样的频率就要勤一些，实际上就要勤一些、所以我们有一些很重的

0: 说我觉得可能更省事儿一些。
1: 我们是做保留牙保留牙的这个医生的哈。
0: 嗯、
1: 我们我怎么说呢，就是我只能说如果你选择做种植牙的话，种植牙本身也是会得牙周炎的。
0: 哦、
1: 也就是说如果除非你把所有的牙都拔掉、
0: 哦、
1: 然后你去做一个 全口的种植，你去做一个全口的种植，那么这种情况下目前我们看到的大概在十几年到二十年吧，然后或多或少如果要是口腔卫生不好的时候，这样的病人他周围的牙槽骨也会萎缩、
0: 哦、
1: 就是种植牙实际上跟天然它很像天然牙、
0: 嗯、
1: 所以只如果要

0: 得了这个病的时候，我们在治疗手段上没有那么的有效，它不如天然牙好治。你要知道种植牙它是一个金属，它是一个金属钉，它上面有很多的螺纹、嗯、
1: 对，
0: 然后一旦它暴露出来以后，这个螺纹上的清洁我们到目前为止没有特别好的办法能够把它彻底的清干净，
1: 嗯，
0: 然后所以它的这个整体的治疗的效果没有天然牙那么肯定，
1: 嗯，
0: 所以就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如果你可以保存自己的天然牙的话，那么尽量去保存天然牙。
1: 嗯
0: 啊，是这个意思。
1: 这时候千万别图省事儿。
0: 对，
1: 可能短时间之内看，
0: 对对对，
1: 咱确实不用频繁的跑医院去做这个节制了。但是我们把时间拉长了看、
0: 嗯，
1: 毕竟这时候咱还年轻嘛。
0: 对，
1: 拉长了看、嗯，我们后面的治疗难度可能会更大。
0: 嗯，但是正规的种植好像也没有特别的方便吧？嗯、一般情况下
1: 也得跑好几次。
0: 对对对，在公立医院，我们知道的就是。目前应该是至少是七次、
1: 哦、
0: 就是从您拔完牙以后然后准备开始约手术了、
1: 嗯、
0: 这个时候算就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情况下，就是七次，大概是在三四个月到半年的时间。
1: 嗯，好，所以说咱还是得做好预防工作。
0: 对，实际上预防真的很重要，
1: 尽量别拖到这一步。
0: 嗯、对
1: 嗯，嗯，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刚才我们说了，主要导致我们牙齿出现塞牙、牙缝变大的是四个主要的原因。
0: 嗯、
1: 那我们刚才其实说到了龈下结质，这样就是针对我们说的牙龈萎缩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
1: 我们的一个治疗的手法。
0: 嗯嗯。
1: 那除了我们的龈下刮治，还有我们定期的洗牙，这些是不是其实都是控制我们的牙周出现萎缩导致牙缝变大的一个治疗方法？
0: 对，它只能是控制，但是已经形成的这种牙龈的退缩是很难再恢复的。
1: 那这个
0: 非常难。
1: 对，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如果我因为之前不良的这种生活习惯、
0: 嗯、
1: 清洁习惯，牙龈已经萎缩了、
0: 嗯、
1: 老塞牙又没有特别好的这种治疗方法，我怎么应对它呢、嗯、
0: 你怎么应对？我是这么想的啊，如果是单纯的就是牙周炎、
1: 嗯、
0: 牙周炎的病人因为做了这个牙周的治疗，然后呢他现在出现了就是牙根的暴露、
1: 哦、就是黑三
0: 牙龈退缩，对对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有有比较明显的就是食物嵌塞的话，那么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这种方案呢，就是一个是你自己要学习去用牙线、
1: 哦、
0: 牙间细刷，
1: 就是做好清洁、
0: 对对对，去做好那个日常的这个清洁啊。这个有的时候我会跟我的病人说一些比较通俗的话，我就是您在还账呢、
1: 嗯、
0: 就是之前那些工作没做到，然后呢现在呢可能就要用更多的心思，然后去把它

是有明确的这种要求的话，那么目前为止呢，就是如有一部分啊，有一部分，但是必须是要去医院去做检查的，我们来评估，有的时候是可以通过手术来让一部分软牙龈。

0: 什么呀，就是依从性以及他自我的这个护理啊，就是这方面的能力会有比较高的这个要求。
1: 嗯，而且其实经济成本也不低，咱不管是做贴面也好啊，还是做这个手术也好，我们还得考虑到

0: 做非常好的一个手段。
1: 没错啊，而且在洗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有小的龋洞啊，有些问题，你可以及早的有医生就告诉你了，你就去来解决就可以。
0: 那咱们既然说到了这个龋坏的问题，那解决我们龋坏导致的嵌牙，那非常简单，就是我们把这个龋坏的牙齿补

0: 就没事了、嗯、我就正好了。
1: 嗯，
0: 他太容易复发了。
1: 没错，尤其是成人症疾就是过了这个时间段以后，比如像我是43岁做的，我做了2年，然后我可能保持器戴了5-6年吧。然后现在50多，然后就是已经开始复发了，就我后来就放弃，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懒，就是很难坚持、哦、然后有一些牙齿就已经开始复发了。
0: 嗯，所以说这个保持器的佩戴也非常的重要。
1: 对、嗯、
0: 但是我们告诉大家了，如果

然后再拿出来，不是说完完全全不能用，而是说有的时候说为什么会你会觉得牙缝有可能会因为它会变大，是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间隙没有变得那么大，也就是说你还没有出现明显的这种牙龈退缩的时候，然后你用一个很粗的这个牙签然后就进去去剔牙，那么这种我们叫这种物理性的这种刺激啊，这种刺激就有可能会让比较薄的牙槽骨、比较薄的牙龈自己就退缩了，就是这种创伤，它相当于是一种创伤。

无量扶帆心雨后，一枝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

0: 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儿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口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

0: 降近三成。下面来关注。听众朋友，我是曹宇，首先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

等多国榴莲已经获准进入中国市场，各国瞄准了中国庞大的需求，纷纷扩种。仅越南榴莲的种植面积十年间就激增了五倍，正在陆续进入盛果期。商户预计，随着新增种植面积持续释放产能，未来几年榴莲的价格还有下探空间。听众朋友，感谢您收看。

0: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0: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3: FM 102.5 FM 102.5，
2: 教育面对面。
4: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

0: 飞利浦瑞作为百年名校，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先进的育人理念，是全球 QS 排名前100大学的摇篮和直通车。它穿越时空隧道，带着百年文化来到中国，开启了中国学子的发现之旅。中国校区从建校以来，以追求卓越的学术精神与严谨的办学宗旨，培育出众多优秀学子，成功就读全球大学，遍布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亚太地区、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地处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学校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的中外籍学生，热线电话400-013-6060、022-6012-0600。
1: 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姚迪编辑播报的，感谢各位的收听。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欢迎您每天17:45持续关注教育面对面每日教育播报。接下来您即将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

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的风化、它的剥落或者是它的一个沉降，这些都在一点点地消耗这些古桥。在前一段的时间的时候，就是北京的

0: 像，然后呢，去跟甚至包括胡同里的居民去聊聊，比如说采光啊，然后比如说电梯改造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生活的细节，为什么呢？
1: 其实之所以啊，就愿意花大量时间走进胡同、社区、老旧住房，是因为我相信真正影响这种。

怎么形容自己的日常，那我也越来越感受到，就是这种学术概念和现实问题之间是可以相互映射的。就我们说学术概念叫这个双重老龄化，其实就是这个住的人也老了，房子也老了，就这种同时出现这样问题。那比如说这种连续可达性，就是刚才讲的，这门口是不是被门槛拦住了呀？他放不放下楼啊？就这种问题。那包括说讲空间和服务是不是适配，它其实就是采光、通风这种居住环境，楼梯、电梯、坡道这种通行条件，包括养老啊、社区服务这些能不能和今天的生活匹配。所以就因此就现场也不是研究的对立面，就而是研究议题发生的地方。就那么总的来说呢，就是通过不断的走街串巷，把现场发现、专业转译、方案验证、反馈修正和研究提炼形成这样的闭环。然后当然也包括就是我们学校一直以来的这种教育，就是用首都更新的现场作为就真实的现场嘛，锻炼我们发现真实问题的能力，然后就也去进一步让我们去提炼就真的问题，然后才能获得这种。

0: 些这个胡同里的老人，或者说住在这种老的这个楼里边的老人去提问的时候，是不是也需要去更耐心的去跟他们沟通？因为他们的这些问题，他们能一下就能说准吗？还是说你得去不断的抽丝剥茧的去发现这些问题呢？
1: 其实您说这情况时常发生，因为我们就以这北京胡同来说吧，北京不止一所建筑高校，包括清华呀、北工大、北交大，他们因为北京高校就以北京场地就为例嘛，那很多学生一年又一年，一批又一批都来这儿调研。其实对于街坊来说，可能您说刚开始的时候，哎，他愿意和你聊，那这个一年来好几次，每年都来，然后结果来了之后又不解决问题，他这个街坊就会。其实也有
0: 有
1: 点
0: 抵
1: 这个，
0: 触情
1: 对对
0: 绪。
1: 对，有抵触情绪。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其实对于居民来说，他们更多的是就讲的就是说，哎，我觉得我这儿不是很方便啊，我这个出门的时候，这个感觉啊，这地方堵住了，或者老人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往往第一次和你聊的时候就两类，第一点是他住了这么多年。

0: 核心问题、
1: 对
0: 共性问题，
1: 对对对，提炼出来，然后再尝试去解决。
0: 哎，你看，其实这不仅仅是一次学术的探访啊。刚才从小鱼啊、小史啊谈到的，不只是学术，那更多的时候是要去从真实情境中解决问题，跟现在北京高考的要求是一样的，要解决真实情境的问题。我们不能只是坐在象牙塔里边啊。但是最近呢，其实我也知道啊，就是像小鱼他们在做一个展览，叫做《天堑飞鸿》。瞧见古今，一听就是跟他的研究方向是密切相关的，估计是师哥师姐导师咱们一起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布展啊。
2: 嗯，
0: 那这样的一个展览，你最想让我们的观众看到什么呢？
2: 其实就是我们课题组或者说我们学院的同学和师生们一直都有一个小心愿嘛，就是能把藏在这种古建筑或者是古桥这种千年匠心或者说是这种桥梁科技，从专业课本和我们工地的调研现场里面搬到大众面前，也是想改观对

来拆解古人造桥的智慧，像是他们怎么顺应地形，怎么抵抗洪水，怎么靠精巧的结构来建造的这个构造，让大家能看懂古桥，不是只有它外观好看，更是古人他们因地制宜的一个硬核的工程智慧。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是想展现中国桥梁的一个逆袭之路吧，可以说是，毕竟我们从曾经的比如说材料受制于人，到现在我们可以自主的研发钢材或者是新型混凝土这种，再到我们现在

0: 动，不管是我们业内的同学啊、老师，或者是普通的就是附近的家长啊、中小学生，都能找到自己的一个适合的看点。而我们最想让大家看完之后能记住的，不仅是我们现代桥梁的技术啊，或者是样貌，更是一份就是传承的力量吧，从我们校内传播到校外，传播到社会上，然后也能看到古人们的这一个匠心底蕴，然后看得见我们现在国家基建时代的一个跨越。就是其实最希望就是能让大众对我们这个行业有所改观吧。
1: 其实不存在改观，都知道很重要，只是现在就是从建筑上，因为它是在前端的，我们是关注不到的。而且你刚才讲到桥梁，我特别想问问，哎，当时你们进校的时候有没有去做这种就是桥梁承重的那种比赛，拿筷子搭的那种比赛？
0: 有，就是我们那会儿是用 A4 纸，他给你发大概20张 A4 纸，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改造它，反正就是你只要利用它，但是不能加胶水，然后组成一个桥梁模型，然后在上面就放那种就是我们经常用的那种健身用的哑铃块，然后放在上面看谁承的重量最多。基本上大一的话，因为那会儿大家都是懵懂的一个状态，就是可能不太懂受力什么的，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把它做的
1: 圆形啊
0: 三角形
1: 啊
0: 对，会坚固一点，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当时我参加这个比赛之后也是想了，我以后想比如说读桥梁方向，
1: 真正的钻进去。这个展览咱们对外开放吗？
0: 应该是开放，就是在我们图书馆7层。
1: 预计什么时候开展？
0: 预计得今年下半年，估计得年底左右吧。
1: 年底左右，那期待你们的好消息啊。
0: 好。
1: 接下来呢，我们来去说一说这个小史这边。刚才我们其实谈到了他大量的时间花在去跟胡同里啊，然后包括在这个老楼里的这些老街坊们进行这个具体的这种探访，包括聊聊采光，聊聊电梯，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就是能够把他们的这些对于情感的诉求，因为他可能只说我哪儿不方便，或者说我太不容易了，我们要给他拆解出来，

而且德内有一个比较算是特点吧，就是它有这种商户的地方扔到比较窄，反而是那种围墙的地方它就扔到比较宽，实际上它就是错位了嘛，对吧。然后第三类就是生活和经营的焦虑，就居民当然希望比如说停车啊、买菜啊、休息是很方便的，但是商户呢他是需要就我的招牌，或者因为等等有很多修车的，他要把那个车电动车摆出来嘛，就这些。大家也担心，就是如果我一更新，那这个街道是不是变成像服务游客了啊，我把居民抛掉了，或者说我只这个关注居民了，反而对这个游客不是很友好。对对对对。那其实在我们就梳理完这些情绪诉求之后，就我们尝试做了三次的翻译。就第一次就是把情绪翻译成问题，你比如说怕摔，它的问题它就是坡度，就对吧，包括材料、防滑、高差、照明问题。难走就是连续的净宽、设施的栈道、过街的距离，把这种生意受影响这些，它就是入口识别呀、这个等位取餐、卸货或者分时使用的需求。那第二次就是把这个

0: 水工技艺啊、受力结构啊这些事儿，怎么能够给这些小朋友们讲清楚？同时，带着他们去，比如说中轴线，然后去做实地研学的时候，哪些瞬间让你觉得，哎，这些孩子好像真的懂了什么叫做文化自信，他们自己内心中有那个根儿了？
1: 嗯，其实我现在最主要做的就是一个万灵桥科普，这个是我一个主要的方向嘛。就是我其实一直认为它这个科普吧，不是一个单纯的我对他们的一个知识输出，而是一种传承，就是能让他们听得懂的一个过程。我带他们做科普的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他们听不懂我的专业术语，然后也听不懂公式，但是他们能听懂故事。他们也看不明白图纸，但是他们能自己动手做那些结构，其实我觉得也挺神奇的。然后所以呢，我的科普就是一直是实地观察加上类比加上动手这种三种方式结合吧。给他们上课的时候呢，我就比如说可能会把拱桥比作一个撑开的伞，或者说把这个分水的桥墩给它比作成一个桥梁的一个盾牌，就是用他们生活中最熟悉或者说是他们最感兴趣的这些东西来把我这个专业知识给他们进行一个拆解。然后讲完这个理论之后，我会马上带他们做一个桥梁模型搭建的这个实操环节，就跟我刚才说的那样，就是比如说用筷子或者是 A4 纸，我们来模拟这个桥梁它的受力，来测试它不同的桥型它的一个承重的区别。就比如说我拱桥能放多少根粉笔，我这个用 A4 纸做的这种平着的桥我能放多少根粉笔。在我们就是

0: 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

0: 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0: FM102.5 教育面对面。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共同走进的是北京建设大学的两位同学，然后用他们从古桥文化到百姓安居的青春答卷，去了解我们北京的大学生究竟是怎么样把自己的论文写在京华大地上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来自于北京建筑大学土木学院的本科生于林希，还有建筑学院的博士生史作正。刚才呢，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两位同学的一个这个求学的过程啊，包括自己做的一些项目。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尤其是史作正现在这个当博士了啊，而且这个不论是从科研到实践都做的很多。我也特别好奇的问，因为我在翻你的履历的时候看到你拿到了一个这个全国一等奖的好房子设计，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设计，尤其是这个想拿到全国一等奖啊很不容易，你觉得最突出的点是什么能够打动评委？
3: 好，其实这个就是因为住建部去年举办的全国好房子设计大赛，然后当时是五个一等奖，然后比较幸运是唯一一个学生组的一等奖，其他四个是专业组。你刚才提到那个通风和室了，就这个这两个词应该是点中了北京好多四环一里吧。我们说房龄比较老，户型比较小，
2: 七八十年代的那些，
3: 对，然后朝向不太好的这个通病。然后就我们在入户调研之后，其实没有着急说先去画方案嘛，就尝试把这个需求归纳成两类，一个是基本需求，就是说你无论是单身还是说老人住，你都要满足这样的这个基本需求，和一个适变需求，就是跟随你的这个家庭结构的变化而实现长效变化的这种需求。然后应该是这两方面。然后就是在当时应该是颁奖的时候和霓虹部长汇报，然后霓虹部长说确实是在北京就是这种大量的存量住宅是存在这样的问题的，然后需要有着这样的就是方法论去让这些房子就能够把老房子真正改成好房子。然后就回到您说那通风和室啊两方面，其实它都是基本需求嘛，对吧？在通风方面，我们其实主要做的就是三件事情。就第一，不是说简单的把窗户做大，而是去核算就哪些是可以开启的这个界面是否真正有效。第二个是在竞赛中呢，对阳台做了合理的整合和适度的外扩，就这个把原来堆杂物的空间重新变成我们说住宅的呼吸界面。第三就是尝试调整这种非承重的隔断和门洞，打通东西向的，因为我们选的那个测试单元是东西向的刀把型，因为这种来说就我们尝试选了一个比较极端的户型，就是这种刀把型东西向，因为如果这种户型我们能够用这个设计方法把它改成好房子，那其实面对说户型
2: 更简单，
3: 对，是这意思。然后呢最后刚才说打通东西向的空气的路径，然后配合大面积的高透光窗和可开启的窗扇。当然这里要分清，高透光是解决采光啊，开启是解决通风。然后具体到这个我们那个户型是60.2平的这个老户型，保留就主体的结构、承重墙、核心管线。那么模拟调整后的面积是65.4平。当然也尝试就刚才说阳台的合理外扩，是依据了北京市关于好房子的这个相关技术要。

0: 做文化传播的时候，也是在为我们的下一代去在他们心里来根植一个文化自信。作为一名学生党员的话，我最大的收获呢也是我的个人理想和国家大局，虽然说它这个从表面来看它这是两个词儿，但它实际上在我这儿可以说是它是一件事儿。就比如说我的专业追求是精进一个土木的本领，就是我的专业知识，然后传承我们这个古代的匠心，然后国家需要的呢也是文化传承或者说是基建强国，青年接力。我把这几次的实践调研，每一次的我的自己的科普创新啊，或者说是每一次带着同学们的研学，我都做好，其实就是把我的一个个人成长融入到了一个国家的城市发展或者说是国家的文脉事业里面。这是我一个最大的感受。
1: 我很好奇啊，就是在学这个专业之前，你会关注你现在的研究方向桥吗？
0: 其实咱们平时的出行机会很多嘛，像是看到桥啊，或者说是建筑，但是我当时就是走马观花。比如说我来到了三元桥，我走过这儿了，或者说我来到了建国门，我过来了，但是我
1: 去西直门觉得盘桥盘不明白。
0: 对，但是我现在就比如说我不管是我自己开车呀，或者说是我家长带我出去，或者是我跟我朋友一起出去的时候，哎，我会主动的跟他们介绍，哎，你

其实就强调不是大拆大建，渐进式是强调先做最需要、最可行的部分，再根据村民的使用啊、产业的运营和维护能力继续调整。这个案例提到的就姚湾村的它的家底，其实可以用这个山水田林来概括，就山是村边周围的山地背景，水是穿村而过的河道，田是村南连片的这个油菜花田，林呢就是国家森林乡村所依托的这个生态本底。其实我们不是说凭空捏造了一个这样的主题或者这样的理念，而是把已有的资源重新连接在一起。那我想举个例子，就是南侧的油菜花田，它原本首先是生产基地，优势就是田地连片，视野开阔，花期鲜明，短板就是使用。

0: 好，因为应该有很多乡村都尝试过去做这个叫音乐赋能，就是我们说这个就来演就演唱会，现在音乐节非常火嘛，对吧？大家都来这儿，而且也是场地非常大，非常空旷，而且这个空气也非常好，但是很多它是硬做，因为它没有这样的就基底嘛，
1: 对，
0: 它只是说把这活动来了，并且这种活动往往是说就是一场活动或者几次活动之后，它会很快就会这个场地就废弃了，对，荒废掉了。而姚安这个项目就是我们是由这个就结合这个村落的一个是的，就是说它那个生态本底嘛，山水田林，一个是它的这个历史基底，就是这个红色基因，哎，把这延续出来了。

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

0: 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0: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2: FM 102.5，由市您别心堵，京城帮帮团有我。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

0: 近，然后到吉隆坡有分享，像水峪村啊、姚安村，这个我们乡村振兴其实都分享。如果您说最自豪一个瞬间，可能是就在2024年，就吉隆坡参加就是您说那个国际建筑师协会的世界建筑论坛，应该是它也是3年一届。
1: 嗯，
0: 我其实是代表团队嘛，就分享我们在北京郊区传统村落的更新研究。

0: 对于北京这座城市又意味着什么？要不然于林希你开始。
1: 好，嗯，其实在我这看吧，就是我们两个做的这个工作，一个是其实说简单来点，就是一个是守护，另外一个是更新嘛。这两方面我觉得它都是互相支撑，就是缺一不可的。这两种工作的形式或者说工作模式，它共同开展下来，才能拼凑出北京或者说其他城市发展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底色。

对方他的一个专业的这种必要性以及他的一些特点。最后一点时间啊，结合总书记对青年的寄语，作为这个学长学姐对北建大更年轻的

0: 怎么样去把论文写在我们清华大地上。
1: 那于同学先来，
0: 小鱼来。
2: 行，那我先来。嗯，就是有一句话可以送给不管说是现在的学弟 学妹，还是说未来即将成为我的学弟学妹们，一个就是不必追光，立足专业就是星光，不必远行，扎根脚下就是担当。嗯，首先呢，我是希望大家能读懂我们的专业对于家国的一个价值，跳出我们目前的一个功利的局限。很多同学他刚入学的时候就觉得，土木建筑这些行业枯燥，未来没有发展，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毕业的一个条件，或者说是我未来谋生的一个手段。但是我们其实要明白，我们北加纳的专业与生俱来就带着服务城市和建设家国的这么一个底色。你们的每一次专业课学习和每一次图纸绘制，每一次的实地实践，都是在为我们国家的建设在蓄力。嗯，大学期间的学习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拒绝躺平浮躁，坚持知行合一，躬身实践。嗯，我们的专业服务国家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我认为它是藏在每一次深耕实干里。希望学弟学妹们可以多多走出教室，走出课本。

0: 然后响彻大家心里的那种大事儿。我们认真学好每一门专业课吧，用心做好每一次活动，就是我们青年能做到服务国家一种最踏实的一种方式。最后一点呢，就是能希望未来大家能够坚守初心，接续传承吧。守住我们北京的这种文脉之魂。作为一个建大的学生，我们其实手中是有技术的，我们心里也是有家国的。希望同学们也可以不负时代，不负韶华，把我们这种专业所长融入到城市的发展和国家建设中，真正能做到学有所用，用有所成。
1: 好，那肖石。
2: 那其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就讲话中就明确指出嘛，就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也勉励新时代中国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的接力赛。那结合就我自己的学习与实践，那如果让我给更年轻的学弟学妹们提建议，我想说就是三点呗。第一点就是要把专业学硬，因为服务国家不能只靠热情，还要有解决问题的真本领。就无论是建筑、土木、测绘、环境这些专业，就图纸上的一个数字，现场的一次判断，都可能关系到安全、成本和很多人的日常生活。就基本功越扎实，就理想才越有落点。那第二点就是，就要把脚步走深，就不能只是从我们说屏幕或者这图纸。

进，其实这本身就是专业服务国家的过程。那其实最后呢，就一句话嘛，就希望大家能够在时代需要和人民需要中找到自己的专业坐标，把设计啊真的做进千家万户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1: 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2: 今天是2026年7月29日，星期三，农历6月16。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3摄氏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在今天节目当中，您将会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中关村通州未来设计产业园上半年签约超7300平方米，总产值破100亿。通州区20个党群服务中心开设公益暑托班，北京通州大运河精品观光夜航换新启航，10家精品线路串起运河文化多元主题，北京成为全球500强之都，本市今夏榴莲价格降近30%。下面来关注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我是曹宇，首先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
3: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2: 今年上半年，中关村通州未来设计产业园累计签约及战略签约面积超7300平方米，园区发展活力持续释放。记者昨天从中关村通州园管委会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关村通州未来设计产业园总产值已经突破100亿元。截至目前，园区累计注册企业160余家，其中国高新、专精特新等优质企业55家，主导产业聚集度超70%。该园区总产值突破100亿元，纳税额贡献值超2亿元，持续为副中心产业发展赋能助力。今年上半年，该园区已经累计开展品牌活动40余场，依托品牌辐射力，链接政企资源、产业资源，将软实力转化为招商引企、惠企服务的硬支撑。近日，记者实地探访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运河商务区“一带一轴”交汇处的华夏银行总行办公大楼项目。该项目外围墙已经全面封围，光伏建筑一体化外立面基本成型，夜间灯光系统同步配套建设。项目作为华夏银行总行专属办公场所，计划在2026年年底实现基本完工。通州区重大项目协调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华夏银行总行办公大楼项目是副中心推动市属金融机构总部集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我们来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揭晓，这份榜单当中，北京以拥有42家上榜企业总部数量，连续第14年荣获全球城市榜首，其数量超越了东京26家和纽约15家之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全球500强之都。全市超半数重点排放企业完成了绿色体制升级。近年来，本市聚焦污染减排主线，系统构建企业绿色提升全链条工作体系。截止到今年7月底，全市2252家企业完成了绿色升级，绿色企业在全市重点排放企业的占比提升至 50.1%， 有效促进固定元挥发性有机物减排约1400吨，氮氧化物减排约770吨，首都产业含绿量实现了跨越式提升。据北京气象部门介绍，当前北京的蚊虫密度已经达到了全年的最高峰值期。为了有效提升市民游客的游园舒适度，今年以来，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在市属公园全面启动了绿化领域。

0: 点话题深度剖析。
1: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0: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3: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2: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3: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2: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视角，
1: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0: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新干线。

0: 方面等等，有很多的在新的一些赛道，3D 在机器人这个产业越来越活跃。未来了，我们也想跟北京、天津、河北这些企业了进行深度的对接，技术研发的这个创新，包括样机的中试、规模化的生产落地，形成了一个好的配合。
1: 活动上，中国企业联合会分享推动京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做法。中关村中汇先进制造产业联盟专家委主任陈玉涛认为，需要对京津冀三地的科技产业情况进行通盘摸底，形成完整的数据底座，从而进一步发挥产业大脑和企业大脑的作用。
2: 那我们目前已经搭建完成了来做三地的产业的这种协同，主要还是针对京津协同发展6条重点产业链的这种发展。未来我们也会为天津的政府在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治理上边提供精细化的治理的工具和治理的手段。
1: 参会企业代表踊跃参加机器人、信创、商业航天、科创企业融资4个对接专场活动。此外，北京通州区、天津滨海高新区、西京区先后围绕

0: 两位数增长。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调查统计处副处长钟辉介绍说，
1: 支持基础建设和新兴产业的贷款快速增长，六月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贷款同比增长 5%。

0: 造工作的指导意见，依托区级平台主动与中央产权单位沟通服务，凝聚各方共识，力争2028年底前基本完成。
1: 其次是科学编制155实施方案，强化与各类规划统筹衔接，
0: 对建成20年以上居住社区开展体检，合理确定改造范围，推动片区统筹更新，完善资金多元共担模式，推动建立以居民出资为主、社会力量参与、政府适度支持的改造实施机制。
1: 三是持续健全共商共建共治体系，推动综合整治工作向基层治理延伸，
0: 落实持续提升物业服务质量3年行动计划，持续推进老旧小区物业服务的全覆盖，发挥社区党组织和居民党员作用，建立业主自治意识平台，引导居民全程参与小区的改造和管理，鼓励呢物业服务企业与业主协商共治，让老旧小区真正实现从改得好到管得好的转变。
2: 在城市建设方面，

二号线河北段的五座车站终于确定站名。根据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人民政府批准，并经三河市民政局备案，北京轨道交通二十二号线平谷线河北段的五座车站站名分别是燕郊站、神威大街站、朝白大街站、高楼站和齐新庄站。关于地铁二十二号线北京段的站名，今年六月十号，北京市规字委曾对二十二号线新建的十一座车站进行命名预案公示。

本周六到下周二，天津时阴时晴，最高气温在35到34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7到28摄氏度之间。其中，本周日和下周一，天津的体感温度最高又将达到37摄氏度，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河北。

0: 到27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将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将达到110个。
1: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的今年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达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同期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分季度来看，一二季度分别增长6.2%和4.4%，总体呈现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在前不久联合印发通知，开展2026年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创新任务接榜挂帅工作，旨在加快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关键技术攻关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据了解，本次接榜挂帅围绕未来产业、装备制造、

0: 前途似海，
1: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3: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4: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4: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4: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0: 你好，黄岩老师好，
1: 欢迎您。版呢，其实是7月4号刚刚拉开帷幕的，叫《春蚕丝不尽，子夜到黎明》，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的特展。这个名字好有诗意啊！
0: 对，
1: 它是怎么来的？有一些什么样的深意在其中呢？
0: 是这样的，就是今年的7月4号是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7月4号是他的生日，这一天呢。我们这个春蚕丝不尽，子夜到黎明的特展开展，这两句话呢，我们是集了茅盾先生的两部代表作，就是春蚕和子夜。春蚕丝不尽呢，是化用了李商隐的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因为茅盾先生呢，他笔耕65年，留下了超过1000万字的这个著作，特别是他晚年临终前呢，又捐了25万的这个稿费，设立了茅盾文学奖。
1: 茅盾文学奖现在是我们国家这个文学艺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奖项，
0: 重要的奖项，
1: 是
0: 中国作协文学界的这个4大奖项之一之首。那么这40多年呢，就是他这笔稿费设立的茅盾文学奖总。

0: 先生的一篇文章，孔罗森先生在这个文章里边就说，前几天我去看毛公，因为毛顿先生当时在北京医院已经住院了，说毛公毛顿先生呢就说呢，我因为当时是巴金先生发出倡议要建立文学馆，毛顿先生就表示要把包括子夜手稿在内的这些文物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后来他去世以后，家人呢就把9000多件这个文物，这是可移动的，还有茅盾故居整个完整的一个二进的四合院，都给到了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现代文学馆，现在是我们的一个初级单位。
1: 所以现在才在茅盾故居我们也能够有一些复原，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展品我们能看到哈。
0: 茅盾故居完整的，它是北京市的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北京市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很完整的呈现了茅盾先生晚年的生活环境，里面的各种用品都是原件。那么我们这个展览呢，是在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这一块，就是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这个新馆
1: 主展厅这边。
0: 主展厅，但是我们也复原了从他年轻一直到晚年用了很多展品，很多资料，您说的特别丰富。
1: 而且这次很有巧思，说还设计了6种色彩的叙事来划分他的人生阶段，是吗？
0: 是的，
1: 真的，这个展览你们花了好多心思哈。
0: 花了好多心思，我们是这个想让观众呢通过色彩，这个基调来感觉到不同的阶段的吧，这种情感氛围。比方说我们在这个影子这部分，就是茅盾先生的生命起点江南故乡这一块呢，乌镇老屋的这种暮色，这个旧书页，它小学作文旧书页的微黄，用的是这种碱色。然后第一单元呢，文学的初成这部分是用的是艾青，就是偏灰偏暗的这种绿色，显示茅盾先生也预示主人公吧在青色和成熟之间这个发展。然后第二单元呢，为时代立新，用的是赤色，就代表他的创作高峰和革命赤诚，因为这个时期刚才有的朋友也都说了，他代表作这一部分子夜春蚕邻家铺子等等，一波而出。到了第三单元呢，江山万里歌，这是用了他一首诗，他有一首诗叫万里江山一放歌，然后这个万里江山一放歌的这个展览现在还在茅盾故居，北京茅盾故居，在那还有一个
1: 展，就后园四胡同，
0: 后园四胡同，对，那这个单元呢用的是宝蓝，就代表这种山万里山河的颜色，因为茅盾先生到处奔波，山河广阔，精神高远。刚才有一位朋友提到我们初中就学过白杨礼赞，
1: 是，
0: 那么我们呢也把这个13棵，俗话说十年树木嘛，这13棵真实的白杨我们展示在那儿，代表寓意着茅盾先生的130年，
1: 嚯，
0: 所以用这个白杨呢，就在这种刚才

0: 在这个文学馆呢是复原的这个场景，用了这种素净的哈，就是这种色调吧，来预示的先生这个刚刚搁笔就最后的这个阶段。所以我们是想通过这几种色彩的变换，呈现他一生不同时期，哎，让观众呢通过色彩来走进毛对内心的世界
1: 啊
0: 这么一个考虑。
1: 那么

的传统教育，同时又广泛涉猎新学。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奠定了深厚的学识基础。毕业后进入商务印书馆，崭露头角，开始其文学与编辑生涯。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他接手并革新了小说月报，使其成为倡导新文学的重要阵地。这一时期他广泛接触进步思想，并参与了早期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他隐居创作，以矛盾为笔名发表了三部曲。此后他创作了代表作长篇小说《子夜》，这部作品深刻剖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复杂面貌，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辗转各地，坚持用笔抗战，呼吁民主。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文化领域的领导工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付出了心血。1981年，茅盾在北京逝世。茅盾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开创了社会剖析小说的流派，全景式的反映了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社会变迁。作为杰出的文艺理论家和编辑家，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展。他主编重要刊物，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青年作家，为中国现代文学队伍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逝世后，以其稿费设立的茅盾文学奖已成为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持续推动着中国长篇小说

0: 96，然后在1916进入这个商务印书馆。
1: 然后1921年的时候，他还和郑振铎、叶圣陶、王统照等人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
0: 对，这个在文学史上是非常
1: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人生而艺术，这个文学主张就是那个时候提出来的哈。
0: 对，这个有一些机缘，商务印书馆当时办理的这个小说月报，要受这个时代影响吧，因为当时已经办了11年，在上海呢是颇有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

0: 1921年的一月，全新改版的这个《小说月报》，当时是12卷1号。
1: 嗯，
0: 我们在那个商务印书馆，这个商务印书馆那个这个场景呢，我们还真是照着当时的实际复原的，
1: 是吧？
0: 刚才有朋友也提到，
1: 哦，
0: 里边其中我们展示了这个刚才提到的全面革新后的这个版本，也就是在这上面呢，茅盾提出"文学为人生"这个核心理念。由于他这种主张呢，和很多刚才朋友提到的郑振铎、王统照、叶圣陶等等，哎，他们都观念是一致的，所以他们发起这个成立文学研究会。
1: 嗯，
0: 这是那改版后的这个茅盾先生主编负责的《小说月报》呢，实际上也成为这个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是一个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非常非常重要的文学阵地，甚至可以说最重要哈，就非常非常重要。鲁迅、冰心、叶圣陶、郑振铎、王统照这些等等吧，这些新文学主将纷纷在这里发表作品，很多是代表作，
1: 哎，
0: 所以这个作用挺大。他改版前呢，那个就是刚才我们说星期六、礼拜六派、蝴蝶鸳鸯派，哎，这些呢稿子呢发行量呢每期只印2000多册。那么茅盾先生改版以后，就是一下子翻了5倍吧，飙升到这个10000多册。
1: 嚯！
0: 哎，当时
1: 办得好呀！
0: 这说明当时新文学实际上社会上需求量很大，
1: 对，
0: 有广泛的社会需求。
1: 所以这个场景我们现在在这个展览当中也能看到，有个复原场景是吧？
0: 从地板到墙壁到茅盾先生办公桌上面的那个灯具，
1: 哎，
0: 等等，我们都是按照当时的场景来复原，哎，所以你到现场呢，前面我介绍说那个乌镇那个地方，大家也能看到，一进这个江南的雨巷，我们旁边呢是用镜子另一侧，因为它空间很小，但是充分的利用这种镜面呢，把它就是。

0: 是中央的谐音、
1: 哦、
0: 外地寄过来的信呢，外面封面名字是写那个茅盾先生，这个沈雁冰、沈德宏，但是里边呢写着就是您说的钟表的钟、英雄的英、中英、嗯、每天呢茅盾先生把他汇总送给中央，外地有人到上海来找中央呢，也是先找上到商务印书馆找茅盾先生，对过暗号，这个茅盾问明来那个来的人呢在哪个旅馆，
1: 嗯，
0: 然后叫他回去等，这边呢他再把这个来人的这个名字呢给中央报告，这是他在晚年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里面明确记载，所以他这个方面呢发挥着非常大的作用。
1: 那么他曾经是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这段历史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1908年，12岁的浙江桐乡少年写下了他自己的人生信仰。41年以后，他站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他就是著名的作家沈雁冰，笔名茅盾。说起茅盾，我们可能第一个想到的是他的小说《子夜》《林家铺子》，但其实除了文学创作，茅盾还是我党最早一批党员之一。1921年，当时25岁的茅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馆里经常接到名为沈雁冰先生转中英小姐

0: 是反映了当时茅盾是最早取这个笔名呢，反映当时大革命失败、个人信仰的坚守和这种现实的矛盾、知识分子的挣扎求索，还有种种复杂的情绪呢交织在一起。
1: 嗯，
0: 所以他用这个自相矛盾这个两个字呢，这个矛盾这两个字代表内心的冲突。
1: 嗯，
0: 同时呢也代表那个时代人和社会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当时这个用这个
1: 就用的就是这个矛盾，
0: 用的是自相矛盾的矛盾，
1: 自相矛盾的这个矛盾。嗯。

0: 江有句话也是文坛的一个公认的，说茅盾是新文学的老长年老保姆，他起这个作用。刚才您还提到他的那个
1: 茅盾文学奖
0: 遗嘱，还有茅盾文学奖，
1: 影响了很多人。现在茅盾文学奖的作品还是非常的受欢迎，能够被评上茅盾文学奖，对于作家来说也是无上的荣耀哈。
0: 是的，我们在茅盾先生的一个头像旁边呢，他的遗嘱就是他捐这个25万元这个遗嘱，因为在当年1981年呢，普通工人的工资才30-40块钱，30-40元。然后他这个茅盾文学奖呢，从他立这个遗嘱，然后到现在呢，评选了11届，53部优秀作品，包括《平凡的世界》《白鹿原》《人世间》《主角》，前一段这一段很火的，
1: 还有《北上》讲大运河的哈，
0: 对对对，《北上》大运河的哎，我们在那个展厅呢，一面墙是这些作品，另一面呢是这个获奖作品的这个名录，然后我们还把那个章节的获奖的奖章和证书也做了一个展示。这个是我们馆藏的藏品原件，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
1: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2: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2: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0: 通州万象汇推广部负责人赵建波。建波
1: 总好。
2: 主任好。大家好。
0: 好，再来介绍的是万里市场部负责人曹俊金。曹总欢迎您。
1: 大家好。
0: 北京通州万达广场招商运营副总王宇，欢迎您。
2: Hello， 大家好。
3: 欢迎我们的商务局啊，带着我们三家企业代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给我们解锁现在消费的新体验。其实我们现在老说这逛街啊，大家的需求都高了。过去我们就买点东西啊，好像舒舒服服的有点吃饭的地儿就行了。现在这个绝对满足不了大部分的家庭，尤其是时尚人群啊，亲子家庭。其实这个商场啊，过去大家老觉得是带个屋

同时呢，是夜，是不是？嗯，是的，是的，是的。啊，同时呢，从这个潮流方面来看呢，傅中心其实现在是越来越潮了。嗯啊，我们在这个整个傅中心倾力打造的这个水晶演艺啊，我们运营上行的水晶演艺，在整个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通过这个伴游啊，船的伴游演出，然后合理的灯光。

0: 我们也是在这个暑期为让大家降降温啊，也感受一下我们暑期的这个凉爽，所以说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冰购节的
1: 啊，这个也是谐音梗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冰是那个吃冰的冰，购是去的意思，但那个冰购就有胜利啊，
0: 对对对，
1: 那个意思，
0: 这也是一语双关嘛。
1: 嗯，
0: 然后我们也是联合了我们这个 Time Out 机构，也是在这个嗨购节档期，我们也是打造了我们一个线下

大家可以来现场看。然后旁边的北京饭的精卫特展也同步开放。然后其实还有喜欢年轻热闹的一些年轻人，可以来我们这个首届京津冀街舞嘉年华，然后有街舞有随舞，整个伴随着整个暑期。

0: 展，就刚才我说的就是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的北京首展，其实在这样我们 L 四层，其实这个展览持续到十月份，
1: 嗯，
0: 它有一些古代文明的一些展品，其实可以看到神秘的美洲古文明风貌，
1: 嗯，所以还是展览啊、音乐啊，现在都在商圈里充分的融合了，嗯，
0: 是。然后其实那个北京范儿的特展也在有，大家可以去买一些自己北京范儿相关的一些周边。
1: 嗯，
0: 然后其实我们做的更重磅的是，其实为了丰富大家的夏日文化生活，其实我们做了一个首届京津冀街舞的一个舞蹈的一个嘉年华活动。其实这个活动是贯穿了整个暑期，从七月初到八月底，然后其实是比较长的时间，其实面向所有的这种舞蹈爱好者开放。然后我们的涵盖有随舞，其实随舞我们是每周都有一场随舞活动，大家可以来去看，包括街舞也是有，然后活动比较热闹。
1: 嗯，
0: 然后此外其实带孩子的家庭可以去参加我们的这个亲子沙龙，我们每周都会有不同的亲子沙龙，大家可以从我们的一点万象小程序上去报名，其实来万象。

0: 然后跟大自然有一个接触，然后商业里如果有良好的户外动线呢，更是大家追捧的一个目的地啊。嗯，
1: 我觉得像我经常还去我们家旁边的商场周围的那个跑道跑步。
0: 嗯，
1: 就是他如果有这些，我去的会更多频次。
0: 是的，是的。然后，其实这两年呢，整个副中心的商业呢，其实呈现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态势。我们的这个万象汇啊、万里听小镇啊，都是这两年开业的。
1: 对，
0: 而且在开业的时候呢，可以说是一炮走红，开业即顶流。在当月呢，都冲上了无论是人流量还是我们的这个销售量，都在北京市应该是排名当月的第一哈。
1: 嗯，
0: 从区划和热度来看呢，我们通州区的这个整体商业呢，呈现一个三主多辅的这么一个态势。
1: 嗯，
0: 因为三主呢，就是我们到达现场这三位啊，在这三位，我们环境影城和万里啊，北园的万达还有东家的万象汇，它这三个商业呢，就是全区的主力啊。他们除了服务我们本地的消费者以外呢，还吸引了大量来自北三线、来自天津、来自北京市其他区的游客啊，还有这个消费者呢，到现场来购物打卡，啊，将近承载了全区将近70%的客流和我们的这个销售，
1: 就三个主力哈，
0: 对，三个主力
1: 多辅呢，这个多辅它散点式的其实也很重要，
0: 其实也很多，像我们这个九棵树的这个灵感购物中心，还有我们的这个爱琴海啊，他们这些商场呢，主要是服务于本地客流啊，承载我们本地消费者日常的一些消费的需求啊，除去这个呢，我们还有一些街区，比如说我们新开的运河西岸。这个现在其实在夜间是非常火的，
1: 它也是我们游船的上下点嘛，
0: 对，每天晚上大概有4-5万的人啊，在上面在游览，在购物，在消费，在吃喝啊，还有我们的月亮河小镇，这个也是整个通州区最大的一个夜间的这个集聚点啊，
1: 就夜市的聚集区，也是全国各地的小吃都能吃到。
0: 同时我们还有1988体育小镇啊，这几个特色商业街区呢，它除了在办量副中心夜间经济的同时呢，也和我们的商场形成了一个差异化的消费联动。
1: 对，它其实是什么，就是我经常比方去这个三家主要的商场，去万象汇啊，去万达，去万里逛完以后，它有点第二场的属性，就我们再去云河西海，比方说喝杯精酿啊，它那个烧烤店很多都到3-4点的，看球最近好多，对，运河西岸的那个我们的业态烧烤店，它都是恨不得是彻夜的，因为有3点的球，有5点的球。
0: 对对对，然后您刚才提到的在湾里那个可以自由打这个啤酒的这个打酒机
1: 对，
0: 在这个运河西岸上也设置了一台，
1: 也有。
0: 对对对，大家也可以拿着去那里去进行一个体验，
2: 可以拿一个杯子，然后在那个湾里喝完了以后，再拿着杯子再到运河西岸
1: 去，会过，这您得有这酒量，这不能开车啊，这时候打个车就行了。
0: 然后呢，同时呢，从未来来看呢，通州区仍然有很多的商业在建啊。我们举个最近的例子，大概在今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在位于宋庄的首开龙街啊就会开街了。同时在今年年底，我们在整个这个文旅区的顶点公园也会这个开业，届时呢会给我们广大的消费者带来更多的、更好的一个消费场景。
1: 好，欢迎大家去。

0: 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4: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3: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4: 最新的绿色理念，
3: 最高的建设标准，
4: 最暖的民生服务，
3: 最美的新城新景。
4: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3: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0: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流沙。从福尔摩斯放大镜下的蛛丝马迹，到波洛对人性与逻辑的精准推演， 侦探小说中的经典神探形象，从来都是侦察学智慧与文学创作碰撞出的耀眼火花。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神探是怎样炼成的》，小说中的侦察学。节目里带您追溯第一次工业革命如何催生侦探萌芽， DNA 等高科技怎样为神探赋能。 面对暴力犯罪减少，新型犯罪涌现，侦探小说何去何从等等内容。主讲人张梦欣，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法学博士，现代侦查技战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
2: 共筑书香首都，读书俱乐部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谁是艺术世界的第一名侦探呢？他有且只有一个答案，就是大侦探杜宾。那么我们就从这里开始来聊起来，我们来聊一聊爹味略重的爱伦坡和侦探小说的萌芽。爱伦坡这个人呢，在语文课本上曾经节选过他的散文和诗歌， 也确实如此，他是一个文学的多面手，他创作了曾经有大量的各种题材的文学形式，其中呢，以这个小说、散文、诗歌和文艺评论最为人所称道。但是呢，他的人生呢，其实非常的坎坷，短短的只活了40年，不到41周岁就因为酗酒过世。在他的生命当中呢，极为令人称道的就是他创作了 侦探小说这样一脉，从1841年的莫格街凶杀案这部小说开始。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部小说啊，这部小说呢是一个特别劝退的作品，虽然它声名在外，但是在我上这门课之前曾经数次想要阅读它，数次又放弃，因为这部书的前面几十页极其冗长，它呢借由这个作者笔下的这个杜宾这个侦探之口啊，特别冗长的，有点乏味的，在介绍什么呢？他跟这个第一人称我 说呀，说逻辑特别的重要啊，逻辑多么的重要，它是一门科学，甚至是个艺术，就开始讲逻辑的重要性，好像说教一样，这个看的读者呀，这个昏昏欲睡。然后讲着讲着呢，就高潮就来了。杜宾呢就跟这个第一人称我说，他说我就告诉你，逻辑有多重要。我举个例子，他说，比如说咱们这儿不远，旁边这个叫莫格街，说莫格街最近呢发生了一起杀人案，这个杀人案什么样呢？他就描述， 他说这个杀人案呢，死去的呀是一对富有的母女，他们两个人继承了遗产，非常有钱。这父女二人呢，生活在莫格街的一个独栋的别墅里。然后呢，因为邻居啊发现他们这个好久不出来，朋友来找他，就发现母女二人被害死在家中。当时发现的时候呢，这个尸体啊，现场是这样的，说这个女儿当时的尸体呢被塞在这个屋子的壁炉里面。 这个警方发现尸体之后啊，费了9牛2虎之力才把这个尸体从壁炉里拽出来，拽出来发现呢，他女儿是被人掐死的，脖颈部有相当粗大的指痕，在我们侦查上这叫机械性窒息死亡，掐死的。掐死除此之外呢，这个女儿的这个头上啊，身上还有大量的很深的擦伤，这个是怎么形成的呢？是凶手把这个女儿掐死之后， 把它塞进了这个壁炉的烟囱，烟囱非常的狭窄，它使劲往里塞，力气非常大，塞的身上到处都是伤，好几个警察才把这个尸体薅下来。这是女儿的这个尸体，而这个母亲的尸体呢更残忍，她被发现呢死的时候啊，这个脖子有一个很深的开放性的伤口，这个我们侦查中呢叫失血性休克死亡，是因为这个伤口割断了颈部的这个动脉，导致了动脉横断失血过多死亡的。而这个伤口呢特别的深，不仅割断了她的动脉和气管， 甚至把颈部的这个肌肉组织一并的割开，最后他的脖子啊就靠一点皮连着。警方搬动这个尸体的时候，这个头甚至掉了下来。所以这两个尸体呢，死相都非常的惨。这个死相呢，就让我们关注一个问题，就是凶手到底是为什么杀了他们两个。所以呢，他就描述这样一个情况啊，说警方呢接到这个群众的报案之后，赶到了现场，他发现了尸体的状况，并且

呢，因为他们是非常富有的母女，继承了大量的遗产，现场散落了很多金币撒在地上，却没有人将其捡走。那么面对这样一个现场，咱们代入一下啊，假如咱们是一个侦查人员，是一个名侦探，到达这样一个现场之后，咱们首先要干什么呢？咱们首先应该干什么？名侦探应该干什么？保护现场，这个就特别专业了。现场勘查的第一个环节是保护现场，现场保护起来，封锁进出入通道，不让无关的人员进入现场，主要是怕对证据进行污染和湮灭。保护现场之后，对现场进行勘查，这个时候侦查就要兵分三路了。就从我们现在侦查而言呢，到达现场之后，我们一般来说分成三股力量。第一个呢，是对现场的痕迹物证进行发现、固定和提取，这是我们的刑事技术人员的职责，比如说在这里面发现一些指纹啊、足迹啊等等。而另外一部分人员呢，因为涉及到命案，所以法

除此之外呢，侦查人员也到达现场。这个侦查人员指的是咱们传统理解啊，是学文科的侦查人员。他到现场之后呢，主要要依照现场的有关情况，对现场周边的人员进行一个调查走访。这三股工作人员呢，各自完成了任务之后，他们会形成对于这个案件的一个统一的，我们叫官方的一个看法，也就是最关键的，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案件。那么这个案件目前来看呢，非常明确，这是一个故意杀人案。那么到侦查这里呢，我们讲还不能判断到这儿，我们还得进一步了解一下，这是一个什么动机的故意杀人案。那么常见的动机，我们说，要不就是因为钱而来。

我来给你讲为什么。杜斌说，我后来发现啊，最近这个报纸上曾经有人呢刊登过一则这个失误启事，是说有一个地方的马戏团到咱们这个台里演出，结果呢半夜呀，其中一个红毛猩猩呢

巨大，我看到那个指印，看过现场了，这是动物，是猩猩掐出来的，所以他给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一下子呢就迎刃而解啊，比如说都听不出来的语言，实际上就是猩猩的这种呼叫的声音。然后为什么这么强壮还这么灵活，因为它是红毛猩猩。但是这个故事写完之后呢，实际上这个小说就戛然而止了。看完之后啊，忍不住要骂人，因为讲到这个之后你就明白，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刑事案件，一个刑事案件起码应该是人干的吧。我们国家刑法也只有一个例外，就是人纵恶犬伤人，就是我是养了一条狗，是个恶犬，我呢有意识的训练它去扑咬人伤人，这种情况下才会有动物伤人进入刑事犯罪的情况。那红毛猩猩这种无意的伤人，它都不是个刑事案件，为什么这一篇小说发表在1841年，就是

脑洞大开，这个侦探就是杀人凶手。后来呢，玛丽罗杰一案呢也是创造了一个经典流派，这个流派就是安乐椅侦探。那么什么叫安乐椅侦探？如果我们喜欢看这个阿加莎作品的话，我们就知道有个系列叫马普尔小姐系列。这里面的马普尔小姐呢是个老太太，她呢不太方便来回的行走，就坐在家里这个安乐椅上，天天的就是看报纸或者是听其他人给她讲，就是靠这个吃瓜呀听八卦就能把案子给破了。这就是成为了一个新的流派，叫纯推理的安乐椅这个侦探模式。所以呢，这个爱伦坡

评论家就讲啊，说侦探小说家的笔实际上一大截啊都握在爱伦坡的手中。那么这部小说我们讲为什么在1841年能够成为第一部侦探小说，它为什么能够世所公认的获得文学界的共识，罪侦罚三元结构它成为了侦探小说的基本构造。那么在这种模式之下呢，我们认为啊，一个侦探小说应当满足几个要求。第一呢，侦探得是主角，第二呢，解谜就是破案得是主题，推理成为破案的主要的逻辑方法，这个呢就成为了当代侦探小说的文学的定义啊，这是我们的定义。所以呢，从1841年开始，我们呢轰隆一声巨响啊，文坛有了侦探小说这样一种形式啊，它真正的走上了历史舞台，然后一发不可收拾走到了今天。那么我们就紧接着思考。

0: 工业革命跟侦探小说之间到底是怎么建立起联系的呢？工业革命的过程当中，对于我们侦查学所研究的犯罪形式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这个历史时期。因为我们工业革命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圈地运动使得很多农民，大量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农民只好来到城市形成产业工人，这就改变了城市的结构。近代的城市真正开始形成，而近代的城市呢，它相较于以往以血脉宗族为纽带聚居的农村社会而言，近代城市是以产业聚居的陌生人。在这种产业聚居之下，人和人的结合实际上更少了，就是人和人之间就像我们现在的陌生人大城市一样，你很可能就不知道你的邻居是干什么的呀，他的家人是干什么都完全不了解，他是生人社会，人和人联系是比较少的。此外呢，经济的快速发展呢，就使得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而贫富差距就会滋生社会矛盾。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想象，这种复杂的社会巨变，它不仅滋生了大量的新的犯罪，它还增加了侦查的难度。
1: 今天你读书了吗？
2: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1: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读书俱乐部，
3: 读书俱乐部，
4: 读书俱乐部，
5: 读书俱乐部，
4: 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文化盛宴。
0: 在这个时代，为什么能够产生大侦探杜宾？杜宾又靠什么来破案呢？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讲其中的侦查的职责这个过程啊，它就发展出了非常非常多近代的技术和方法。这些呢，这个法庭科学是真正推动了侦查学走到今天的一个重要的动力。这其中呢，我们还回到这本书里。这本书里呢，杜宾有这么一段话，他说呀，一旦遇到一些疑难复杂的案件，说比如说这个莫格街这个凶杀案，说警察那个方法呀就破不了案了，说即便是警察当中最杰出的维多克，虽然这个人有这样或那样的优点，但是他也破不了案。我们都知道小说是一种虚构性的文学形式，人物都是虚构出来的，然而这里面的维多克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他为什么能出现在这个小说里呢？因为这个维多克呀，在当时被称为巴黎的皇帝。一说这个名字，感觉是不是个贵族出身呢？在这个浪漫的国度当皇帝，实际上不是，他出身一个非常贫苦的家庭。他从小的时候呢，也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在这个街上游荡，到清。

几进宫之后呢，这个人他的本性是非常的正派的，他就萌发出来说，我不能再这么下去了，人的一生不能这么度过，我想当个好人。可是这个时候呢，他那些同案犯呢不放过他，非说呀，说你要是不跟我们一块实施犯罪呀，我就去骚扰你们家里，伤害你的家人，反正威胁他。他呢为了自保，只好到巴黎警局啊去报案。他说我要举报哪些人，他们呢持续的实施犯罪，同时呢他们还骚扰我，然后我要举报他们。警方说，那你讲一讲他们都哪些犯罪呀，掌握哪些证据和线索，长什么样，住在哪儿。在这个一来二去的过程当中啊，警方发现维多克这个人特别有才能，包括说因为他这个早年街头流浪的这个生活，他情商特别高，他跟什么人都能打交道，跟什么人都聊得来，都有话题，这人情商特别高。第二呢，他呢有一个特长，他的记忆力特别超强。

侦查，并且非常的忠诚可靠，这就是我们的秘密力量，我们叫耳目特勤线人。说你特别适合干这个。这个维多克呢，正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营生呢，这一下子找到自己人生定位了，干得特别好。他参加工作这段时间。

强的。但是我们注意啊，杜宾对他呢既认可，认为他非常的杰出，但同时提出了他没办法破疑难的案件。为什么呢？他说他什么逻辑上啊，科学上要差一些。那么谁在实践中很好的补强了呢？实践中的这个人物叫阿尔方斯贝蒂隆。这个人跟这个维多克不一样，这个人出身一个非常好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知名的外科医生，祖父是个数学家，他当时是最就是最有社会地位的这个家族。在这个家庭里呢，他呢游手好闲的20多岁，这个人非常的懒，非常的懒惰。游手好闲之后，他父母就受不了了，说你这天天家里游手好闲，无事生非，给你找个工作吧。当时把他安排到了，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啊，把他安排到巴黎警局干嘛呢？当辅警。这个当时这个辅警是干嘛？主要就是誊抄那个犯罪卡片，维多克创设那个犯罪卡片。这个卡片里天天写的是什么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比如这个是个抢劫案，这个被害人就描述说，这个抢劫这个人呢，长得这个五大三粗的，1.85米的个儿，200斤，他拿着大砍刀，然后抢我的钱。这个人脸特别的宽，络腮胡子，目露凶光，一脸肌肉，描述这样一个特征。然后这个特征寄到卡片里了，贝蒂隆抄着抄着就发现不行，拿这个来破案，实际上啊。不太容易找得着，靠这个东西和维多克本人破案是不一样的。维多克这个人天赋异禀，他的这个能力非常的主观。后来实践证明，他这个能力甚至都没法培训给他的这个下属和徒弟，学不会，天生就没有这个才能。所以维多克一不干这个活就荒废了。直到这个贝蒂隆这个时候呢，他说你抄这个东西有什么意义呢？就抄卡片抄不着。我们侦查中有一个叫武器焦点效应，一种心理学的印象概念，就指什么呢？咱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被害人1.75米标准身高，犯罪行为人也1.75米，但是这个行为人呢，他拿着一个40公分大砍刀，要求我们的被害人把钱拿出来，因为他使用了非常重的这个工具，可怕的这个工具，这就使得被害人呢都没有心思观察行为人长什么样，他的焦点始终在这个对他生命造成危害的这个工具上，枪啊、大砍刀啊、匕首啊这样的凶器上，他的注意在这儿。他对这个体貌特征实际上是没有关注的，这是其一，缺少关注点。第二呢，由于这种恐惧之下，被害人会倾向于把对方描述的更加高大，两人其实个子一样高，对方只要一拿刀就比他高半头，这种恐惧影响了你看对方尤为高大。我们说这种心理的这种威慑致使记忆出现了偏差，所以呢这个贝蒂隆他就觉得呀，抄这卡片没有用，抄来抄去也不可能靠这个来抓人，所以他这个人相当消极怠工，相当不好好干，就是磨洋工，上班也不好好上。有一天回到家里呢，他的父亲和他祖父呢就吃饭的时候闲聊天啊，他父亲就说，他说今天呢我这个诊室来了两个人，都是外伤，处理外伤。他说这个一个人呢细长条，身材特别标致，一看大高个，第二个人呢矮胖矮胖的。说没想到啊，后来呀他怎么测量了一下，说两个人居然都一样高。

0: 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0: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和您见面的是听书时间，书香果香夏日情长系列节目。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最后一期，和您共读糖花与草莓。微小说集《藤花与草莓》大多聚焦日常片段中的微妙情绪，折射人物内心的故事。老年之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共读《藤花与草莓》，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司空见惯的日常蕴藏着诸多情与爱，学会寻找。世间万物皆有情，为自己开心快乐，去注意收藏。好，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徐小平老师和大家共读《藤花与草莓》。徐老师您好。
1: 大家好，今天跟您分享

0: 字儿，我还真挺感谢那段时间那些，主要都写老年人的故事，怎么把他的故事写得更美，写得更好，那真的得下点功夫，那时候一字一字的来琢磨。
1: 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孩子很小就要让他们学古诗、学古文，其实也是学习古人的那种简洁的写作方式。
0: 对，那么这部短篇小说当中，他就把作品的聚焦点都在放在了爱情、夫妻关系、家庭生活，还有底层人的困难，以及

夏初，晚风穿过廊下，送来院外紫藤花淡淡的甜香。妻子坐在窗边，拆开一封远方来信，写信人是亡故同窗的妹妹，二人一生未曾相见，只因年少时姐姐与妻子相交一场，便多年默默惦念着素未谋面的她。

0: 一直到年纪大了还没有伴儿，觉得是一生的缺憾。
1: 对，
2: 哎呦，说的以后我就想，后悔的时候很难过哈、啊，后悔很难过的时候。而这篇短文太短了，就这么短，没有讲大道理，但是让我们很多人

0: 忽然重现已经淡忘的一件小事，但却能让你温暖很久很久。
1: 是的，已经淡忘了，但是忽然出现，过去的美好记忆被勾起了，现在又有了新的感受，旧的感受加上新的感受在一块儿，发生了美妙的反应。
0: 对，就在上周吧，那个社新联老年心理专业委员会开这个年终总结大会，当时那个地址呢，就是在我那个读初中的时候，我们那学校附近，我们那个同学呢，大多数都在那边居住，其中就是刚好我们开会那地点，就是我那个就是叫什么同窗好友啊，一个女生，我们两个就是应该穿过半个世纪了吧，没有红过脸，总是那样。然后他们家住在胡同的把头，一个挺小的一个小独门独院，爸爸妈妈特别的实在，就觉得特别的实在，那么多孩子，有哥哥有姐姐还有两个妹妹，然后呢有个小妹妹还挺矫情，我一心里说你

0: 现在想都后怕，要把孩子晃傻了怎么办呢？晃着孩子读着书，这个洗着衣服背着单词，就为了考试。正好恢复高考，那就是疯了似的，大家就都在读书学习。那么那时候的吵架，其实现在想想看，那都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记忆，记得很清楚。有时候我们大家就是吵过以后呢，就忽然对着就笑了，干嘛呢你？你说你干嘛呢？你照我干嘛？照你不是老刘里逗你不是蛐蛐儿？哎，那时候在我们那四合院经常听到小夫妻这句话：你照我干嘛？照你不是老刘里，就是那蜻蜓逗你不是蛐蛐儿，然后就好了。所以这些年轻时候的一些个小小的碎片的岁月，我们老了尽量的把它就是在记忆深处，只要想起来，您就好好的咂摸咂摸，好好的回忆回忆，它能成为您生活中的美好记忆和勇气。
1: 成为生活中的美好记忆和勇气，说得太好了。不管生活

0: 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2: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1: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2: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1: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5: FM 1025，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
7: 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8: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7: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8: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

0: 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205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收听今夜思雨时。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周准，在北京向您问好。耳畔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何炅，叫做自己啊，说现在的自己你到了哪个阶段，你是否真的了解你自己和你身边生活当中那些跟你发生关联的人和事。那今天的这个话题跟这个方面有息息相关的联系。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特别大来宾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哈，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今天我们跟这个大家聊的是自己啊，这个中年的时候呢，我们要很多方向的方面的了解自己，而且也到了这个该了解自己的年纪了哈。那其实对于中年这个年龄的区间，大家其实现在对网络上啊有很多的这个统计，好像那个年限拉得越来越宽泛哈。
1: 没错。
0: 那您觉得你自己的认知啊，吴老师，您觉得中年应该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比较合适啊？
1: 我觉得传统来讲的话，人说四十不惑，好像就进入一个中年。我觉得从四十开始。但是我个人还是倾向于说45、6岁的时候叫做进入中年，前面我更觉得还

0: 新的活法，或者你活得很累很不轻松，或者你有什么一些感受
1: 很拧巴，
0: 哎，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哈。那说到中年，其实我们都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说了说，往前要看自己的事业，有一些目标哈，往后呢要看自己的一些人生经历，往左看看伙伴，往右看看朋友，是吧？往下看看看平庸的自己，往上看看看我离开我们的家人，带着我们的这个，带着一些期待看着我们哈。那问问我们的这个吴老师，我们经常说人不能焦虑，人要活在当下，对吧？当下就是最稳妥的一个位置，
1: 现实的，
0: 对吧？你往前看的好像你也不知道前面发生什么，你也不要想太久，那会很累。那你往后看呢，就会觉得哎呀，老活在过去也不行。那我们往后看到底在看些什么呀，吴老师？
1: 从心理学上讲，我们经常说的有两种常见的心理问题哈，一种叫焦虑，一种叫抑郁。通常情况下，我们把这个焦虑都叫做指向未来。只就是没发生的事儿，未来的事儿。那我们有个成语叫做未雨绸缪。那么也就是说，像现在北京这种三伏天哈，天气预报报个下雨很经常的事情。但是有的人说我不带伞，因为今儿下雨的概率并不大。或者说但分下雨我找哪儿躲躲，但是你带个伞好像挺好的哈。
0: 是。
1: 所以呢这个呢，你从心理学上来讲它也叫一种焦虑，就是对未来没发生事情的担心，但这个很正常，也很合适。但是有的就不一定了，有的说哎呦这哪天别在火山爆发了吧，这有点不靠谱了。
0: 这叫杞人忧天。
1: 这不靠谱，哎，这叫杞人忧天，没错。所以你看成语里面已经带了哪个是靠谱的，哪个是病态的，哪个是正常的。
0: 对。
1: 那么对于以前的事情，经常陈俊云说我做错了，我这事儿搞砸了，哎呦我当时要是再这么一下他就能怎么怎么样，然后我现在就无限的自责，内疚。还有一些沉浸在一些可能会有一些上升到一些叫做羞耻感，甚至于有个别的人带有一些罪恶感，
0: 是的，
1: 就这件事。

0: 生对未来的一些我们叫负性预期
1: 啊，
0: 就是不良预期。
1: 哦，您说的那个对未来的一些负性预期、不良预期，有什么事情？
0: 那比如说啊，我今天那个我们公司半年做总结
1: 啊，
0: 评分不好、
1: 哦，
0: 然后我们公司最近听说呢要部门合并。要改组，
1: 了解了，
0: 要变动，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又换了一个新的领导，
1: 嗯，
0: 这个领导呢比我还年轻，
1: 嗯，
0: 当年好像还一段程是我的这个徒弟，
1: 啊，
0: 他今天突然间公司宣布他在另外一个部门工作了两年，突然间就到了我的领导上了。
1: 这个时候，
0: 嗯，
1: 我们就要跟自己和解。
0: 然后呢，我刚才说的，你还第一，首先我觉得这是听众朋友们。应该是很常见的事儿，
1: 是。
0: 第二，也是我最近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个现实事件。
1: 哦，
0: 对，它真有这样的，就是最近因为很多的科技公司它是很年轻化的。
1: 啊，是。
0: 非常年轻化。
1: 不管是从这个概念还是从体力上，
0: 对，它非常年轻化，
1: 嗯，
0: 它有很多的这个新生代力量，甚至于九五后都已经成为部门的领导者了。
1: 九五后现在已经31岁了。
0: 那是呢。
1: 是吧。
0: 啊，但是它也是成为一个我们叫做小组的项目的领导人。
1: 嗯嗯，
0: 但反而85后。比如说85、86附近的，其实现在是40、41岁左右哈。那这些人有可能由于种种的原因，其实他有可能是被领导地位。那你可以看，这个对前途的预期是完全不一样的。本来在他40多岁的时候，他想的是1、2、3、4升到比如说7级、9级，结果这一下子卡这儿了。
1: 嗯，
0: 那我是还在这儿待吗？
1: 哎，老刘去哪儿了？
0: 多没面子！
1: 老刘钓鱼呢。
0: 对，这就产生这种我们叫做悲观语气哈。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哎呦，最近我们家老爷子身体不咋地，
1: 啊，这个是
0: 查出个啥事儿来？
1: 是的，
0: 哎呦，听说这事儿还挺严重的
1: 啊，
0: 医生说可能反正。不是特别乐观。
1: 总之，中年人往上呢，对，往上往前看自己的事业，没有规划或者无法规划，
0: 嗯，
1: 或者好像卡在这儿了，
0: 卡这儿了，
1: 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对，
1: 然后呢，上面还有自己的这个父母的身体健康，
0: 没错。
1: 下面还有自己的孩子的这个
0: 学业成绩，孩子说：“哎呦，今年这中考又太卷了，这还据说这个450、560分都上不了个好学校，哎，这脑子就懵了。”对，包括其实周围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这叫两口子夫妻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
1: 没错。
0: 然后有一个可能上班上的有点职业倦怠了，说：“哎呦，我最近想换一个。”哎，你别换呀，咱们家这贷款还没还完呢。你这换了之后收啊，哒哒一大堆。
1: 对，刚刚您在说这一系列事情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符合咱们这个情绪的这个网友 ID 进入我们的聊天室，叫"糊里糊涂"。
0: 哦，
1: 是吧？有时候我们觉得难得糊涂，
0: 对。
1: 但是我们在这个信息如此更迭、迅速爆炸的年代，
0: 对，
1: 我们想糊里糊涂也挺难的。所以我们不管是往前看、往后看，我们焦虑也好，我们回顾自己。过去之后都是想要过好现在的日子。那现在的我们这些中年的朋友们，大家的生活内容基本都有各种各样的焦虑，
0: 对，
1: 有各种各样的难处，也有各种各样的活法。所以我们说活在当下成了中年人最重要的一个运行指标。
0: 嗯，
1: 那活在当下有很多指标要完成。活在你身边的都是什么？你身边有朋友，有你的亲人，刚刚您说的爱人，
0: 是。
1: 那如何咱就说跟朋友之间相处，人到了40岁或者都会有个大的改变。以前你愿意去社交，
0: 没错，
1: 愿意去证明自己，比如说意见呐，比如说自己的一些想法、idea 等等。
0: 对，
1: 发现人到了一定年龄，好像丧失了特别表达的意愿，对吧？就是好像说啊，差不多行吧，啊，我看透了，我不说破，这也是一种心理的呈现。
0: 你说的非常正确，
1: 啊，
0: 这个我觉得在40多岁以后，我就逐渐面临着我的朋友圈的一个更替。
1: 是
0: 啊，所以一方面来讲的话，可能是由于大家从事的专业不一样，所以那个相同的一些话题就慢慢变得少了。
1: 嗯，
0: 不像说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大家还有新鲜感，说哎，你那行业怎么样怎么样？现在在听那行业就听不懂了，
1: 啊，
0: 对吧？就觉得哎，你干这个就。再说十句可能就得再问问题，那就没意思了
1: 啊，
0: 不像以前似的哈，啊，大家比较新鲜，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确确实实我们的工作和家庭生活等等占用了我们很大的时间，
1: 嗯
0: 啊，那么在你其他的时间上来讲的话，你确实精力有限。
1: 您刚刚说那个行业的问题，
0: 对，
1: 干着干着行业没了，
0: 哎，对，这也是一种可能性，
1: 是不是？对呀，
0: 就是这个行业在逐步的衰退的时候，那你遇到一个 个正在上升的行业的就是朋友的时候，你肯定会觉得多少有点没面子。你觉得哎呀，这局咱不去了吧？你看人家现在都上市了，就我这个好像快破产了，你是这个明显是一个巨大的反差啊。
1: 其实我们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很难平衡，
0: 非常难，非常难。
1: 咱们都是平凡的人，
0: 实话实讲，
1: 对，
0: 我们讲就是真正有这样的人走到我的咨询室面对的时候，其实也勾起了我的心里的一些涟漪。虽然说我们经过一些职业成长，已经练就了一个不太受此所触动的这么一个体系啊，但是不得不说，这种事情我们还会叫感同身受。对，因为我们也经历了这个，而且我们确确实实从内心能够感受到坐在我们面前这个人，他确这个是一个合情合理的事情。那么这个就出现了像刚才说的，对未来的这些我们叫做不及预期的这样的一些想象。
1: 是，
0: 对，而我要强调的是，确实你不能说人家这个预期是这个空穴来风，它就是真的。

0: 地址，那你就是离家要远了呀。
1: 嗯，
0: 那这个是你没有办法的事情。然后呢，他想的是，我如何如何，但你就是达不到吗？
1: 是，
0: 对，所以我那天突然间脑子里蹦出一个词儿来，就是当年有人说过叫做"齐国安身平天

0: 现在呢，第一是保重好你的身心健康，就你现在在产生过多的焦虑和担心，这件事情也处理不好，那我们哎有意在。另外一个呢，就是出于现实，不管你的领导是年轻与否，
1: 嗯，
0: 你的这个岗位还在，
1: 嗯，
0: 那么你就，如果你非常担心的话，有可能周围的人因为你的担心反而。

0: 我们大学刚毕业啊，这个大家都差不多，对吧？然后一出门，就算你干的不同行业，挣的钱也差不了太多，对吧？除非家里面给，否则的话，估计你开的车也好，什么也好，也大差不差。
1: 对，您刚才说的就是年代很重要。
0: 对，
1: 比如说那个时候都挣1000块钱，
0: 是
1: 现在有挣5000，有挣50000的，
0: 那这就不是差距大了，
1: 这个贫富差距就差距很大了。
0: 对，而且你在社会当中去沉淀、去打磨、去历练、去工作之后，你就会发现你所收到的一些信息就不一样了。
1: 是的。
0: 那么你，当你经过10年、15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有很大的一个新的圈层的构建。那这个时候，我们来自于外部的这种可以对比的信息就增加了。
1: 是的，
0: 在以前来讲的话，我们这些人学刚出道的学生嘛，你干不好很正常，好好学嘛，就给你很多的空间，
1: 对，
0: 就宽容你，对吧？
1: 是，刚刚欢迎用户5717VS 进入我们的听天 FM 今夜思雨时聊天室，欢迎各位的光临。也看到大家留言哈，在读大家留言之前，跟大家互动一下，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您如果人到现在这个年纪，不管你是青少年、中年还是中老年哈，您觉得您现在特别引以为傲的一个生活品质和生活关键词是什么？
0: 一个态度，
1: 哎，一个态度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比如说健康，比如说收入，比如说我头发多，
0: 潇洒，
1: 哎，潇洒都可以来说一说哈。我来看大家留言，我都给大家加了精选留言了。有的朋友说，人到中年，不停望向四面的八方，忙着周旋所有。

0: 少，不是没事的。
1: 这个比喻我也很喜欢，就是你叫摁下这个静音或者摁下暂停键。
0: 他说在责任与疲惫里偷半盏茶的时间向内求，跟自己和解。我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个上半段先聊到这里哈。大家可以把现在您在生活当中觉得还自己挺好的一个感受或关键词也好，您到这个年纪的感悟也好，都可以用一段话一个词来跟我们总结。我们今天聊人到中年，我们往上看是已经离开我们的这个亲人，我们要好好的生活在现在，往下看是平庸的自己，往左看往右看是陪伴你能陪伴你的朋友和爱人，还有往前看是一些未知的理想，往后看是一些你自己的难得的经历，留下了什么，教会你的什么。但是日子还在继续，希望各位很好的活在当下。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与时，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4: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4: 每天下午4:30到5:30
2: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4: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哎，王叔，跑步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万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哎，老弟，我

0: 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1: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102.5 老年之友，
1: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6点，
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5: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6: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5: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6: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5: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6: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5: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6: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4: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7: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8: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

0: 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0: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4: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5: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4: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5: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6: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0: 着我。
1: 这歌曲呢非常适合我们今天的话题，夜快车同行人不多。其实到了人生的一定阶段，你会发现上车的人下车的人你也不必特别在意，能够陪你走到最后的一定是同往同一个目的地的朋友。如果你身边正有一个伴侣，你们两个人携手要走完一生的话，其实这趟车很长，一站又一站，心情也是一站又一站的更迭。希望各位找到非常重要的平衡点，很重要哈。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2.5 北京城市广播，正在收听的节目叫做今夜思雨时，此刻耳畔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黄品源，叫做寂寞夜快车。那作为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周准，我想问问你，现在孤独吗？你寂寞吗？你现在是否找到了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人和事？你现在对于再发生那些相同的事情，你有没有一些自己的解决方法？你有没有平静？你有没有以这个想法把这个键按到暂停，不让它往上走，也不让往下发展？那今天跟大家一起聊这个今天话题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2: 大家好。
1: 我都到中年了，
2: 对，是
1: 每个节点不一样。那今天我们聊的这个中年的话题呢，就会聊到很多人的一些共鸣的地方，也有不同的个体哈。也看到大家的留言，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来到我们的今夜思雨时聊天室，欢迎各位的留言。首先谢谢大家的留言哈。有的朋友说人进不惑了，最满意的是自己没丢掉善良
2: 啊，
1: 也没忘了
2: 好的品质。
1: 对，这个善良是非常重要，就像以后不管是短视频时代、自媒体爆炸时代、自媒体个人意见领袖蓬勃窜出的时代，善良和真诚是最重要的两个品质，
2: 不可或缺。
1: 对的，也看到很多朋友在有问题哈，在回答问题之前先再说说大家其他的，往哪儿看都不如往里看，我们一会儿说这个事儿哈。
2: 对，
1: 外界的得失、他人的评判、过往的遗憾都是周遭风景，向内审视，接纳情绪，理清本心，才能够掌握自己的人生啊。欢迎一周这位朋友进入我们聊天室，欢迎各位来到今夜思雨聊天室。刚有位朋友白开水问了一个问题哈，我们说现在您最满意自己的是哪个生活当中的一些体会啊？有的朋友说一家吃饱，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挺好的。还有的朋友说这个，我说有人说头发，中年人头发会掉吗？
2: 没错，
1: 有头发还觉得自己还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感受哈啊。那有的朋友问了说您回答这个问题。
2: 对，我刚才因为我也在里面发了一个我在现在最满意我现在状态叫做自洽。
1: 这很难。
2: 我刚才听叫什么白开水啊。
1: 对。
2: 有一个很我经常看到这个朋友留言，我很欣赏他留言的一些问题啊，还有他表达的一些
1: 他很积极互动，对。
2: 我非常非常有意思，所以我也很想回应一下哈。就是他说如果假如说不自洽，那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是不是就走到尽头了？我觉得他说的很对。心理咨询师的确要具备这样的素质，而且要有这方面的一个历练，但是毕竟来讲我们也是现实当中人的一部分。
1: 是的。
2: 虽然我们的职业可能在这方面有一些不同或者叫一些优势，但是不能不说是在我们工作之余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很多自己不太自洽，或者是我们在接到一些个案处理的好与不好，或者我接与不接等等这些方面还有在这整个这个行业的定位，还有另外一个我在行业当中我继续努力的一些方向上，我肯定还带有一段时间的不自洽的一个过程。那虽然说我很喜欢现在的状态，是我可能最近找到了我一些新的一些位置价值，还有一些我做的一些事情也确实验证了我判断还有些合理性。那么也就是我在这个阶段的确还有自洽，但在生活当中我实话讲我们也有很多可能纠结矛盾没有完全跟自己和解的地方。
1: 是的
2: 啊，那我们经过一些训练和自己一些历练，那可能我们这些方面不太容易暴露在这个我说的是我们的来访者面前。但是坦率的说，在我的其他的圈层里面，也就是我的私人朋友圈层里面，还是有一定的这种体现的。
1: 其实那首歌说的很对，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
2: 对，
1: 终日奔波苦，一刻也不得闲。
2: 没错，
1: 我们说最后看了，往前看，往后看，
2: 对，
1: 往左看，往右看，往上看，我们往下看看自个儿吧。
2: 对，
1: 我们往内看，怎么看？ 看什么呀？吴老师说说哈。
2: 对，那心理学上其实世界上也有几大流派，一个呢就是可以说它是一种叫疗法吧，也不能叫完全叫流派。其实它有相似之处，比如说一种我们叫正念啊，其实也有把这个近似的称为内观，就是向内观察自己。那么当然它的这个技术流派上它有它很独特的一些说法，但是我觉得借鉴其中的一部分应该是相通的哈。首先来讲的话，要看看自己的情绪，情绪呢是不是有很强的对抗性，是有很强的逆反性，就是特别你总觉得它带有一些敌对的这样的一些声音跟想法来跟外界接触，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说的怎么说都不行啊，就这种感受，他说什么都反对，就是这个呢很多不在于说他的观点的确跟你对立，而在于说他受到了一些打压，所以他要靠这种对抗来去证明自己是对的，所以他不断的在跟我们称之在北京话里称之为叫较劲啊、抬杠啊、杠精啊等等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些说法，所以我们要

0: 啊，我们跟自己的这些做法没法和解，所以我们经常有烦躁啊、委屈啊、无力感啊、不甘心啊等等，很正常啊。我再次声明，很正常，但是呢，它不能太持久啊，它要有一些，我们像一个我们吃的沙拉似的，它是一个混合的，
1: 嗯哼，
0: 啊，它不是一个像我们中餐独立一个菜，比如说啊，那红烧肉啊，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啊，它那么油腻，对吧？它是一个混合起来的，哎，它有很多的组合在里头啊，它有清爽，有油腻等等啊，它有各种水果等等，它是一个杂拌，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是我们比较常态的，但是我们认准了一个，我天天就是压抑、自责等等啊，这些我们是要修正的，所以这向内看看看。我们自己的情绪啊，和我们跟周围人再去相处时候这个情绪状态啊，这是情绪。那梳理它哈，有两种，一种呢，我觉得是我们经常去做一些放松的训练啊，不管是我们经常说的呼吸，包括现在我可以看到有很多三十几岁都在练，比如说八段锦
1: 啊，是
0: 站桩，包括这个一些瑜伽，
1: 对
0: 啊，
1: 其实这些活动都是跟自己交谈，
0: 身心的一些观察、放松，跟大自然的一些交流，
1: 甚至钓鱼、打高尔夫，
0: 没错，
1: 也是跟自己对话的。
0: 你说的很对，包括一些爬山，
1: 对
0: 啊，等等，这些呢，实际上是你在跟大自然接触的时候，也在体察大自然跟你是否和谐。因为有的人在爬山的时候，我会看到经常有人爬着非常的身心疲惫。不光是累，他就觉得，哎呀，这山上怎么没有树啊？
1: 就
0: 这山上没有花啊？
1: 就但凡你把这件事情在这个进行的活动当中，加了一些额外的期待和要求，这个事情就显得不那么自洽了。
0: 对，我见过有些，我觉得挺好，这样的一个行为，就站在山里面去对外喊些声。大喊一些 跟山林对话，对，我觉得这挺好。
1: 对
0: 啊，
1: 加工资，
0: 哎，对对对啊，那个你想喊什么都可以，反正大自然听到你声音的时候，可能也就是一个回声。
1: 是的，
0: 但是你要说，哎呀，这个破道啊，这个怎么没有洗手间呀、啊？那你越怕越烦。
1: 对，
0: 好，这就是我们说怎么去做。那么。刚才说了一个是放松，哎，通过几种这种方法，另外一个就刚才我提到这种想，你怎么把这个事想得那么烦，还是说我们可以像另外一组人似的，他一路经过都很宽容这个大自然。
1: 哎，就是你会发现啊，同样是在一个比如说我们有交汇嘛，爬山的时候有上下下坡的楼梯，
0: 对，
1: 有时候你比如说上山容易下山难，
0: 对，
1: 你会发现在同样的一个就是时间小路上，两波不同性格的人，你就会感觉到气场不一样。
0: 没错
1: 啊，有的人跟大自然融为一体，干净、少话、健康、积极，流的汗也觉得非常。有些人感觉孱弱，就会觉得、你的感受截然不同。
0: 你看着他都你都累的、
1: 哎，是的，
0: 对，然后你就不想上去了。
1: 哎，对对对。
0: 你说的非常正确，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外化反应。
1: 是，
0: 就是你让人觉得你的脸神也不对了，眼神也不对了，这种脸色也不对了，然后你的气喘吁吁，然后你看什么都觉得变。比如说，你看见一个虫子，或者是我们有的时候在现在我们北京的这个环境很好，有些野生状态下的一些动物
1: 啊，是，
0: 然后你觉得。哎呀，很害怕等等，但是有些人就是在安全的前提下拍拍照，发发朋友圈。
1: 对，
0: 哎，我看见一只蝴蝶，我看见
1: 视角
0: 就特别不一样，
1: 眼光
0: 对，你会看到美的东西。其实，我突然想起来，有一次我爬山的时候，就看见一个一条蛇，当然我跟它保持一定距离，我确实不懂它是不是毒蛇啊。我今天看到北京的新闻里面也说，最近在北京周围大家要注意安全，这我也顺便说一声，大家要注意安全。
1: 爬山一定要注意啊。
0: 对。然后他再吞一只小鸟，其实这个场面有些人看起来，你看多残忍啊，把鸟给吞了。但是你从另外一个侧面看，这就是大自然的一个互相的一个生物链。
1: 是的，
0: 啊，如果你要很可怜那个鸟的话，那这个蛇饿了怎么办？
1: 对，你看，就是没有对错，只有角度。
0: 说的对，
1: 是吧？
0: 所以你把它看下来，这就是一个大自然的现象。那么有很多人就会很悲天悯人，说，哎，你看小鸟好可怜呀，被它吃了。那个蛇它是不是也要去捕食动物呢？其实这是一个生物链。哎，我们看它其实就是一个场景啊。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要看清自己是有这种我们叫执着，还是有这种偏执。
1: 对，我执和偏执和执着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执着是我们比较鼓励的，就是你在大家都许可和容忍和习惯的前提下呢，去坚持某种事情。
1: 对，
0: 偏执呢，多多少少带有一种就是比较极端的，另类的。另外一个，你做的事情

0: 太多人不理解了。当然有人说了，你看谁谁谁做的那种原来有人说地球是方的，他证明是圆的，他当时也不被理解。我觉得如果我们普通人一定要参考这种几千年几百年出来的这种智者，我觉得这个呢就可能有点太过就是
1: 较劲了。
0: 对，就是我们就是一普通人，
1: 对，
0: 就是你跟大自然和我们周围的人大差不差，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一个就是我们叫做很正常的一种想法啊，
1: 对，
0: 你不要太偏执。
1: 是
0: 啊，那偏执怎么去纠呢？就是我们尽量向周围人去靠拢，去学习学习，去参考参考。
1: 嗯，
0: 对啊，虽然我很喜欢这个苹果的创始人这个乔布斯，
1: 嗯
0: 啊，他很偏执啊，他很偏执，但是确实我觉得他。我没法学习他。
1: 其实这样，就在一个领域横空出世，
0: 对，
1: 在一个领域成为一个超级的一个绝对是一个鬼才。
0: 是的，
1: 其实他一定有过人之处。这个过人之处不是偏执，是非常非常超越常人的一种坚持。
0: 从心理学上讲呢，他在一个阶段的确是属于偏执
1: 啊，
0: 但是他带来了一个很大的成就。另外一个呢，他也被自己来讲，他也很接受，所以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特别心理问题。我们观察的是周围人因为偏执跟自己无法去相处，
1: 对，
0: 跟周围无法去相处。
1: 对对对。
0: 另外一个呢，我们就除了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对待这个外界事物，特别是我们的进步的一个挑战的态度。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开始在中年，我把它就是称之为叫做真实的需求。
1: 中年真实的需求。
0: 那么青少年的时候，或者在年轻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想象的需求。我的未来，对，我要找什么样一个伴侣？
1: 对，
0: 然后我要住一个大房子。
1: 对，
0: 啊，我要开一个什么样的车？
1: 好像都是很好的期待哈。
0: 就这些东西，的确我们在美好的这种愿景的情况下，我们去向他努力。
1: 嗯，
0: 但是中年的时候，我们可能更为现实。
1: 我说的更现实一点啊，
0: 对，
1: 更白话一点。嗯，我想躺会儿。
0: 对，
1: 我没病，我挺好的。
0: 对，
1: 我想不要好多人烦我。哎，是这样啊。
0: 更第一更切合实际，第二更切合自己。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切合家人。
1: 嗯，
0: 就是我们在这个时候一定要说，我非要去实现儿时的梦想，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你暂时就要脱离这个家庭的这个系统了。
1: 哦，
0: 那你真的是就自由自在的没有问题。那你可能跟家人商量好了，这段时间对不起啊，我得放松一下自己。那这可以在这个可以，
1: 而且真的是明白你的这个家人会给你这个自由的，
0: 你说对了，
1: 这特重要。
0: 所以这个我强调，这个需求就叫真实需求。那么家人也理解，你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这种工作生活也好，你可能需要去这个，你可能周末就需要去钓鱼。
1: 嗯，
0: 当然有的呢是一种相对长，比如说我就是想自己到国外去，或者是到大自然的，或

0: 去沟通。重点我说啊，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尽最大可能性啊，其实我也不一定自己做得到，就是到底是什么是你的面子，什么是你的里子。
1: 是的，
0: 对，你的面子呢，
1: 很多人弄反了。
0: 对，
1: 哎呀，
0: 就是你的面子其实是由你的里子构造出来的，
1: 既没面子里子是空的。
0: 对，
1: 是吧？
0: 那么
1: 既没面又没里，
0: 你的光鲜生活其实周围的人一眼就能看透你到底那个里子是个什么。
1: 是，
0: 对，所以我们叫做什么，不要败絮其中
1: 啊，
0: 对吧？
1: 对对，
0: 所以我们外表
1: 金玉其内败絮其
0: 中。对对对，所以我们不要，我们不要就是好像你觉得很天光争彩，但是别人一看就是哎呀你这个虚。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对过往和遗憾的事情适当的有一个合理的看法，也就是说我们确实有对叫未实现愿望的一种诉求和一种留恋。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天天久久的回想的，哎呀你看当时我要跟那个谁谁谁要是好了，那这日子过得比现在幸福多了。
1: 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一种这样的人群，早知道要不然
0: 要不然，
1: 哎呀这真是的，
0: 我这十年前要投资黄金的话，哎呀怎么怎么着。
1: 对，
0: 那你不想想你半年前要投资现在不是亏了呢。对，所以这样的事情
1: 永远是在变化的。
0: 对，
1: 其实我们说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事情就在变化。那我们做了那么多改变，其实是为了我们心中不变。
0: 对，
1: 那你是否能够期待别人看见呢？还是你真的自己看见自己呢？就像朋友说，里子是自己的啊。还有的朋友说，我们总在迎合期待，却忘了听听自己真实的需求。心里那个很微弱的光，唯有正视才能找回生活的方向。
0: 是的，
1: 那时间关系，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不管是人到中年、青少年、中老年时期，都有一些自己的概括和总结。
0: 没错，
1: 那吴老师，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去总结今天的话题？
0: 对，我觉得今天话题很有意思啊，所以我说用两三分钟来去说一说我自己的一个最后的感想哈。就我们聊了一个，就是往里看啊，我觉得这个字大家都觉得挺熟悉，但是我觉得实际做起来倒是蛮陌生的。我们并不是让大家说是一定要非叫做反省，甚至于叫检讨自己。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我觉得反思跟反省听起来像，但是有点不一样。我觉得反思可能更合适一些
1: 啊，它更适合所有人。
0: 我觉得就是大家去想想就得了啊！我前两天遇到一个人说：“哎呀，就我最近一定要找寻我从哪儿来，我到哪儿去，我是谁。”
1: 加一个一定就觉得太难了。
0: 我觉得这个有点没必要了。
1: 你别加一定，
0: 心理学就给你一个可能性的探索，但不要说必须啊，你一定要去怎么样啊？往里看呢，我们并不是说挑毛病，当然你说找找短板，哎，这可以，就是拿。不是说拿个尺子一毫米一毫米的量，哎，就是我们大概去看看，哎，是不是大差不差的，我们走在这个合适的一个轨道上哈。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中年人很多累啊，其实事儿啊，说老实话，从小到大哪天也没少，但是我们就显得特别特别忙。
1: 对
0: 啊，刚才说了，忙着比这个，忙着比那个。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有可以说有往上看，往下看，往左看，往右看，往下等等啊，我觉得都看不过来了，眼花缭乱了。
1: 让我想那首歌，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每个女孩都不简单。
0: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
1: 男孩也不简单，
0: 稍微的去把注意力集中一点，我们到底看看这个压力是来自于你自己，也就是说你自己真心实意的，是不是愿意真的拿这个去展示出来，还是说你为了说我得跟你较较劲啊？那这个你要看一看啊，观察一下这个压力到底是别人给你的，还是说你自己有一个理想。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自己还有一个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功劳簿的，也就是这里面做错和做对的到底这个成绩单上面有多少是你能够承受得起的错误。我觉得任何人的这个考试我觉得得100分的毕竟是少数，那么得90还是得80啊，这个我们当然还有就接受。我一直在说我们的节目面对的和我们参与者都是普通人，那普通人呢，我们就要普通人的活法，

0: 大多数人都一生都在面对平淡的生活，
1: 那当然了，
0: 对吧？就像很多人在有一刻时间被这个高光时刻，那高光时刻是一瞬间，我们大部分时间会回到平静的呼吸和平静的节奏里。如何跟自己相处这件事情是非常长久的一个话题，
1: 没错。
0: 而且我们的人生经验呢，慢慢的累积，我们的健康指数、我们的理想指数也会慢慢的调整，于是平衡成了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课题哈。
1: 对，
0: 人到中年往哪儿看？都不如往里看，和自己和解，永远向上，永远给自己找到的是一个我们追求的心态。也希望各位今天听我们节目之后呢，尽量是向内去感受吧，向外都是攀比，向内是自愈啊，这挺重要的哈。谢谢大家的留言，非常感谢，也希望各位能够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不管你现在有没有头发，有没有这个朋友，有没有自己相处的时间，都可以跟自己说，我可以，我可以，
1: 越来越强大，越来越真实，越来越现实。你把自己想清楚了，我觉得这些日子就不拧巴了。
0: 是的，
1: 所以这也是我觉得最后想跟大家说的一个心里话吧。
0: 对，谢谢各位今天能来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各位我们支持我们新的这个频率的一些改版啊。
1: 嗯，
0: 也希望大家找到一个新的收听我们调频的一个感受哈。好的，祝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好的身体啊，晚安，
1: 晚安，谢谢。

0: 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旧亭台》。
2: 记忆中的胡同，一棵老槐，两只寒鸦，几堆残雪，半截房檐，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雪的清寒，走进了那些往事，走进了我的童年。回归市井，回归人间烟火，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我爱北京的日子，我是北京的孩子。
3: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作者叶广芩，演播田洪涛。
2: 我们轻轻地用两个手指头一夹，就能夹到一只，用下拴了，拽着一头让它飞，放活风筝。他们最终的命运是脑袋和身子分家，在我们手里没有哪只蚂蚱能活过半小时。天牛是会夹人的虫子，有一口钳子一样的大牙，黑壳带白斑点儿，张开翅膀飞，硬壳下面有红色的衬，像一层薄薄的纱，头顶两条长长的须子，活似戏台上带雉鸡翎的武将。我们视其为虫中珍品，但是不能轻易逮到。

微有些翘，像是要跟我说什么。如果说脚下的长方石头就是他的安歇之处，那么石头下面应该睡着一个卷发美女。石头上全是洋文，我能读出的是1870至1900几个数字，那是他的年龄，30岁。东升告诉我，这个是义和团捣毁北馆时候的遇难修女，叫达里亚。义和团杀洋人，也杀信洋教的中国人，甚至谁懂洋话，谁家有洋书，也难逃一劫。那年，光东城一带就有200多教徒死在义和团大片刀下。那些人的遗骸没有入土，被安放在北馆的致命堂地下室里。这是他们的习惯，受尊崇的人死后都放教堂里，比如说领导和圣徒。他们认为遗体能搁在教堂里，就是留在了神的身边，是至高无上的、很荣誉的事情。

积着一汪清亮的水，几块堆积的大腿骨，一片精美的铜饰，亦或两三颗说不出质地的彩色珠子。这片墓地曾经被彻底捣毁翻腾过，当然那也是义和团干的事情了。我想象不来义和团是些怎样的人，听说他们是刀枪不入的半仙儿，刀砍不烂，枪打不透，打仗

深处，或深埋在泥土下面。有一回，我无聊地坐在路边抠一块小石子儿，那石子儿竟然越抠越大，最后加上小四儿和东升、大方，我们一起连续抠了两天才抠出来，是一个长着翅膀的光屁股小小子儿。露在路面的小石头不过是他的一只脚趾头。当然也有让人不愉快的，下坡

我旁边睡着一颗人头，是个小孩的，黄头发，勾鼻子，眼睛烂成了两个白球，嘴巴大张着，一群绿豆蝇嗡嗡地飞，落在人头上，落在我的脸上。我不敢喊叫，翻身往上爬。那些苍蝇追赶着我，一股恶臭，感觉真是不爽。回家就发烧，精神恍惚，起了满身的红疙瘩。墨江老太太说是鬼风疙瘩，

0: 地方，是多么难得啊！它比公园的儿童游乐场，比那些秋千、浪木、转椅、滑梯更刺激，更有吸引力。秋千算什么呀？游过来荡过去，两根绳一块板，来回的折腾，没劲。我不能设想，如果没有鬼子坟这样精彩的地方，我的生活还有什么乐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鬼子坟，演播田洪涛。
0: 我们的学校方家胡同小学在雍和宫的西边，与有牌坊的承贤街并行。我认为承贤街是全北京最美的一条街，路北有中国最有名的国子监，那些整齐的绿树红墙，那座文武官员到此下马的石碑，显示出了京师首善之区无可替代。

家去喝两口凉茶，再跑回来，并不耽误上课。家里给我选择这所学校，大约就是看上了这一点，过条马路的事儿。学校胡同东口是雍和宫，一大片黄琉璃瓦建筑，那些金龙和玺的彩绘牌楼，那些几个人抱不拢的大柏树，每天上下学都要路过，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学校西口是安定门，那座陈旧高大的城楼，连同它那几乎要垮下来的楼檐，以及马道

旧书钟表琳琅满目，出人意料，美不胜收。摆摊的有专业卖主，也有临时将家里闲置物件拿来出售的，还有些莫名其妙来历不明的人和物。小四儿告诉我，

流出的物件。一个中年汉子眯着眼儿，靠城墙坐着，揣着手，脚底下平铺着两排书籍，搭眼一看，是《七侠五义》《儿女英雄传》《镜花缘》《施公案》一类。我顺手翻起一本《七侠五义》，竟然还是带绣像的，虽然是黑白，还是很传神。我一向对书里的插图感兴趣，想买却没钱。看七

说，下学不要去逛小市儿啊，那里五方杂处，三教九流，遇到拍花子的会把我们拍走，再也回不了家了。拍花子的是老北京吓唬孩子的话语，说是有帮人专门诱拐小孩，手上抹了药，往孩子脑袋上一拍，孩子呢就迷迷瞪瞪跟着人家走了，带到远地方卖了。我们谁也不信有拍花子的，谁也没见过拍花子的呀。老师拿这样小儿科的瞎话骗我们，是把我们估计得太幼稚了。但确实小事儿的环境不是让老师能放心的地方，他让我们互相监督，发现谁去小事儿，就立刻告诉他，他要请家长。请家长是马老师的杀手锏，凡是遇到他不能和我们本人沟通的事情，他就把我们的爹妈叫到学校来，直接告御状，一点不留情面。他要家里和学校共同管住我们，不到小事去，说在那样的地方学不出好来。哼，谁管得了啊？我们都是长腿儿的，放学回家多走20米就站到小事去了，一切都是放学路上。有一回我正在小事上看人打架，一个卖留声机的说买主划了他的唱片，抄起板凳就往买主脑袋上砸，买主呢也不含糊，抡起留声机的大喇叭就往城墙上摔。正看得出神呐，远远看见马老师在西头出现了，

0: 点。
1: 今夜思雨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2: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

0: 然是地理概念的白鹿原。原是西北地区特有的一种地理地貌，实际就是一方小小的平原。大约因为规模太小而不能称为通常意义上的平原，故叫做原。有好事者为了区别原与平原，给原字左边添加了一个土字，变成了原。其实古人都没有多此一举。白居易一首七绝写到白鹿原：宠辱忧欢不到情，任他朝事自盈盈，独寻秋景城东去，白鹿原头信马行。且不究什么人干龌龊事惹得诗人心烦，要到白鹿原上扬鞭驱马畅快抒情，单是说这原字原本就没有画蛇添足式的土字做偏旁。再如毛泽东的名作《沁园春·雪》里的原驰蜡象的原字也未有土字做偏旁。毛泽东把大雪覆盖的一道原比拟为蜡象，足见得诗人的情怀和气魄。
1: 西安周边有好多道原，城北有龙首原，自然是因其地形像一条羊头的龙而得名。据说汉高祖刘邦之所以把皇都圈定此地，要借龙脉之气象，便是诸种因素当中最重要的一点。从西安城端直往南，靠近终南山的神河原，传说中远古时生长双穗的谷子，便有了神河原的名称。曾经的西北王胡宗南在此原为蒋介石修建了一座阔绰的行宫，老蒋曾站在源头观望原下的浩河小平原和背倚的终南山的风光。作家柳青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相中此地，在源头的一座废弃的城庙里安家落户，兼职深入生活，一住就是14年，创作出了史诗《创业史》。悲剧也发生在这道原上，他的夫人熬不住文革的迫害，跳到井里饮恨去了。
0: 神河原东边是少陵原，两原之间有御河流过。少陵原上有汉武帝刘询和他的许皇后的陵墓，两座陵墓相隔一段距离。许皇后的陵墓规模较小，便有少陵之位，且成为这道原的名称。此地在秦时曾设杜县，汉宣帝的陵墓被称作杜陵。然而此原却是依其皇后的小陵墓而得名少陵原，竟然比皇帝刘询还风光。少陵原东边便是白鹿原，两原之间有颇为宽阔的河谷，发源自终南山的浐河自南朝北流过。河川里曾经有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母系氏族的人群在此渔猎，也种谷。村落遗址被称为半坡遗址，遗址旁边的现有的村庄称半坡，位置在白鹿原的西边坡根下。白鹿原的北坡下也是一道河川，有灞河自东向西流过，是发源地秦岭的山势造成的导流河。灞河原称滋水，一个让人感觉温馨的名字，却被要称王称霸的秦穆公改为灞河，以显示其统一中国称霸天下的壮志和野心。后人为霸字添加了三滴水，成为灞河。
1: 汉文帝把他的陵墓选在了灞河河畔的白鹿原西头的北坡上，史称霸陵，也叫霸陵原。沛公军霸上，即说的是刘邦和项羽夺咸阳时驻军在霸陵原上。霸陵原原多见于史籍，民间尚未流行。在北宋时，大将狄青在白鹿原西部屯兵养马，从此便将白鹿原改名为狄寨原，一直延续到今天。一个古老的镇子也称为狄寨镇。这道原东西长约50华里，南北宽约30华里，自东向西纵断着一条深沟，把此原割裂为南原和北原。我的家在北原的北坡根下，是一个50-60户人家的小村子。出了我祖屋后门不过10来步，便是白鹿原的北坡坡根。走出我家前门不过500-600米，便可以掬灞河水洗脸了。在我从少年到成年的甚为漫长的岁月里，只知此原叫狄寨原，竟然不知诗性烂漫的白鹿原这个好名称。小说《白鹿原》出版20年了，褒贬且不论，却把尘封在竹书纪年里的白鹿原的名称复活叫响了。
0: 出生在农家屋院里的男孩子，从小小年纪就帮父母干农活了，我却记不准自己究竟是从几岁开始动手干活的。 按乡村人归结的普遍规律，

0: 说男娃子一顿能吃完一个馍馍就是好帮手了。我据此判断，可能是在我六七岁的时候，我同样记不清先学会的哪一种农活，却笼统记得我能干的农活有拔草、割草、搂柴火、搂麦穗、掰苞谷和剥苞谷等。幼年从事的这些农活，有的是我喜欢干的，留下了愉快的记忆，有的是难以承受的不想干却不得不干的，便铸成一种伤痛。
1: 我最喜欢干的农活是割草。我家和隔壁一家同族本门人家合养一头黄牛，牛喜食青草，每当春天青草长出来，我便背上柳条编织的小号笼子，提上割草的短把镰刀，下到灞河河川或上到白鹿原坡去割草了。当时不知道白鹿原的名称，只说上坡割草。割草总是结伴去，几乎没有一个人独自行动的行为。除了结伴搭伙热闹有趣儿，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安全。那时候沟梁纵横的原坡上还有狼族活跃期间，常常就有某人在某道坡梁或某道沟谷里撞见了狼，甚至还有某村的小孩被狼叼走的

印象里最不愿干却不得不干的农活是搂麦子。我家有十六七亩土地，绝大多数分散在原坡上，只有三五亩可以浇灌的水田分作四五块，散布在坝和川道里。养牛积攒的土肥，单是施到一年可收两料的麦子和苞谷的水田里都不够。原坡上的单料麦子根本施不上一次土肥，那麦子长得黄不拉几的样子，收割时几乎搭不住镰刀，散落在麦茬

我紧跟其后，用粗铁丝做把刺的大把子把遗落的猴毛搂起来。至今印象最深的是在离村子最远的称作唐家坡顶的那块地，这是我家在原坡上最大的一块地，大约2亩还多，周边没有一棵树。我拖着足有1米宽的粗铁丝做把刺的大把子，一把紧挨着一把，从东往西搂过去，再从西往东搂过来，却也如同为这块刚刚薅过猴毛的猴子梳头又梳身。这个铁丝把子倒也不太重，拖起来也不太累，关键是坡地上滚动的热浪太难忍受了，火盆似的太阳就在头顶喷火，被晒了大半天的麦茬热气蒸腾，拖着把子过去再拖着把子过来的过程是被翻来覆去的炙烤。尽管头顶戴着草帽，头皮和脸皮仍然感觉到难耐的烘烤的灼伤，身上和裸露的小腿更不用说了，从家里带来的沙果叶茶水早已喝光，汗水似乎已经淌干流尽，口干到连一口唾沫也吐不出，看着还有一大半尚未搂过的麦茬地，有种想哭却哭不出来的无奈。看到远处一块坡地上有一个铜

香，爱吃不爱吃？爱吃。明年搂麦子，再甭撅嘴掉脸的了。搂麦子瘦骨招架不住的那阵儿，想到吃白面馍馍，你就有劲儿了。这是我最初接受的关于劳动的教诲。

0: 文学主打星。
1: 眼前的情景使米库乔异常感慨，以致竟未觉察到自己的眼中充满泪花。多里娜捧着一个多余的花篮走进屋，摆放好，她不解地问：“啊，您哭什么呢？”“我没有，这些人是都是请来的客人。”过了一会儿，马尔塔大婶来了，她头上戴着帽子，身披豪华的斗篷，俨然一副贵妇人的打扮，不过神情显得很压抑。他一看见米库乔，立即发出一声压低嗓门的呼叫：“

的经理、文艺评论家，他必须陪在那儿，这关系到前程，懂吗？我陪你在这一起吃饭，好吗？我亲爱的米库乔，看到你，我简直都不敢相信是真的。

像这种日常生活的花费很大。大厅里响起众人的喊叫声。什么地方？在哪里？我们想知道。其中也掺杂着特蕾西娜甜美的声音。等一等，请你们稍等片刻。马尔塔大婶连忙告诉米库乔，他来了，是他。满身珠光宝气，袒露着胸脯、双肩和胳膊的希娜出现了。米库乔睁大惊奇的眼

他伸出合在一起的双手，看在上帝的份上，可怜我，我的米库乔。希娜又从大厅回来了，米库乔上前抓住他的胳膊，将他拖到自己跟前，他厌恶地指着他身体裸露的部分说：哦，为了这个，你整个的人就变成了这样，我多傻呀！我以前绝没有想到命运会弄到这一步田地。他放开希娜，提起箱子和布袋就准备走

0: 一般来说，这个从年龄的人群还是说中青年，20到40岁的人多一些。
1: 嗯，
0: 第一个呢，它是一个是压力大，第二个呢，它有遗传的。啊，我应该说，应该第一个，他有一个遗传的易感性，有这个家族史。如果父母有脱发的，肯定他自己发生那个脱发的几率会多一些。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压力，比如说焦虑、压力大。第三个，睡眠，失眠的人群最容易出现脱发。第四个就是饮食，如果他爱吃这些肥甘厚味的，这也是容易。第下边一个呢，就是说以特定的时间段，比如说女性的产后。啊，有一些特殊的疾病的时期，它都会出现脱发这些情况。
1: 嗯，所以我们要提，
0: 对，
1: 而且我们刚才说了，其实网络上现在这个养发饮不仅仅针对脱发，即便我们要选择养发饮，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养发饮，到底如何擦亮眼睛，中医的智慧在
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6点，
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皮肤科的副主任医师田凤燕田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爆红网络的养发饮到底应该如何选择。刚才呢，田主任向我们介绍了什么样的人群容易出现脱发的情况，其实就是年轻人，20到40岁左右的这个人群出现脱发困扰的人群是比较多的。而且刚才我们也分析了一下什么样的朋友容易出现脱发，其实我相信收音机前和网络前的很多听众朋友肯定都跟我的感受一样，完蛋了，中招了。田主任说的怎么每一个都在描述我自己的这个生活状态呀，熬夜，压力大，平时又喜欢吃一些油炸的这种肥甘厚腻的东西，好像条条自己都中招。再看一看自己的头发，好像确实越来越少了。其实有不少朋友都会有一些焦虑。那田主任，刚才我们一直在说这个脱发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先给大家一个定义，什么算是脱发？因为头发其实是有自己正常的这种代谢周期的，并不是说掉头发就算是脱发吧。
0: 嗯，对，咱们正常的那个头发是有新陈代谢的，一般来说70到100根它掉发每天是正常的。
1: 嗯，
0: 它会通过身体来代谢嘛，它能补充。但是超过100根，实际上呢，现在有说超过150根它就可以说是掉发。但是呢，这个好多的时候吧，就是说患者自己他没有特别有详细的来数这个发量，
1: 咱没办法每天把掉的头发都收集起来。
0: 对，只是说你的感觉，一个是呢，比如说我早晨起来头发上发量比平时多，或者呢我洗头的时候，也感觉比平时要多。还有一部分人是呢，他掉的数量虽然正常，但是他长得缓慢，他慢慢头发也觉得会少，他也觉得就是脱发了，他也来就诊。
1: 所以说咱们不必一味的追求说每天是不是掉够了100根或者掉够了150根，
0: 对，
1: 您只要感觉自己的头发数量越来越少了，甚至有些朋友说，哎呦，怎么原来看不到头皮，现在远远的可以看到。

0: 这样，在医学上哈，可能好多人你查雄激激素并不一定指标它就是完全升高的，
1: 嗯，
0: 只是说它就是说有一些怎么说呢，我要说的大家能通俗易懂一点吧，它可能利用率呀、受体啊，它结合的率多一些，
1: 哦，同样的水平，有的人就不脱，有的人脱，就是因为有的人利用率更高，
0: 对，就是可以说可能不太精确吧，但是大家就是这个意思吧，因为我不能想太专业的哈，就是说他你好多来的患者想

0: 哈，我导致就是说我这就是耗伤，我们说那个肝血嘛，肝血不足是那肝肾同源嘛，
1: 嗯，
0: 它导致了比如说觉得头晕啊，这是就是比较明显的啊，这症状，头晕耳鸣啊，失眠呐、啊，心烦呐、啊，这些那个口干舌燥啊，
1: 嗯、
0: 啊，有时候也厉害的，有人觉得手心脚心热呀，他倒不是冷，是这些，一般来说是肾阴虚，
1: 嗯，
0: 而且有时候这个腰膝有点酸软啊，而呢肾阳虚呢，它表现一般得怕冷啊，手脚凉，
1: 嗯
0: 啊，腰酸啊，有时候厉害腰疼这些。啊，他俩是不一样的。
1: 嗯，但是阴虚和阳虚其实都可能会造成脱发的情
0: 况。对，都可能，都可能。
1: 好，
0: 嗯，
1: 那我们阴虚和阳虚在临床上除了脱发之外，还有这些临床表现，能够帮助大家初步判断一下到底是阴虚啊
0: 还是
1: 阳虚啊。
0: 对。
1: 但是脱发原因咱们刚才说了，不仅有肾虚的问题，还可能会有比如说湿热的问题。
0: 对。
1: 像湿热在临床上的表现是什么？比如说是不是大便会比较黏腻？
0: 大便黏腻。舌苔呢，刚才其实肾阴虚吧，它舌苔应该舌头是比较红的，苔比较少的，而在咱们说那个湿热呢，苔比较厚，
1: 是不是还发黄啊？
0: 对，伸舌头发黄，而且呢头发呢明显的出油多
1: 啊，
0: 特别油腻，头皮屑也多，这种大概粗粗的就是说判断一下啊，
1: 可能是湿热。

0: 这个黑色能够养我们的脏器，让我们的头发变得更茂盛一些吗？
1: 对，中医有一个取向比类嘛，一般的比如说黑的东西咱们补都是说它就是补黑的东西啊，比如说都乌发，像白的东西呢，比如说在我们皮肤科来说哈，有祛斑的作用
0: 啊，
1: 如果那个比如说那个黄的东西呢，它都健脾胃，就是说这个是五色它归脾吧，它也不是说健脾胃啊，可能我表达不太准确，确实是。

0: 没有真的黑回来，但是对于健康来说也不会有太大的伤害。
1: 对。
0: 所以也有很多的朋友说每天多吃一勺黑芝麻，这样的话有养发的功效，其实也是有道理的。
1: 是，但是呢，如果像我刚才说的这种湿热比较重的，还是要不要多吃，因为它是说油脂比较多嘛，你这样的话就是算一回甘后味里边的，它会生油，油一多了吧，它会那脂溢性皮炎，就是有那个有头皮屑呀，这会增多，它也会那个掉发，就是说还是得看辩证的分型。
0: 所以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养发饮虽然好，但是咱们得会选，因为养发饮针对的人群还确确实实是有差别的，并不是所有脱发的人群、白头发的人群都可以通过养发饮染出这个乌黑浓密的头发。
1: 对对对。
0: 随着生活压力的不断加大，脱发的朋友越来越多。现在网络上流传着各种各样的生发饮，号称使用了生发饮之后就能够长出乌黑茂密的头发。但是生发饮真的适合我们吗？头发变细变白原因到底是什么？为您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田凤燕，和您一起来说一说养发饮如何选。上集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曹宇，每天早上六点为您送上健康养生知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皮肤科的副主任医师田凤燕田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这养发饮到底该如何选择。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为大家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搜索健康投资家，回顾收听健康知识要点。更多健康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收听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为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了解更多的健康养生知识。那咱们说一说这个养发饮当中，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桑葚之外，其实网络上也说了，这个药材还包含了墨汗莲、女贞子、乌梅、丹参、荷叶、甘草、山楂等等。那我们一样一样让田主任来帮我们说一说，这养发饮当中不同的药材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功效，它组合起来它的这个药效是相互比如说调节了，有的寒有的热，让它更偏于中性了，还是说它的偏性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到底什么样的人群比较适合它，咱们从这个网传的方子来帮大家分析一下这个养发饮不同的药材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功效。刚才我们首先了解了一下桑葚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功效，而且这样的一味药材还是相对来说是有点偏寒性的，是吧？
1: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药方当中可能存在的另外两个药材，一个叫做汉墨莲，一个叫做女贞子。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两个药材吧。
1: 汉墨莲呢跟女贞子呢，它们两个都是滋补肝肾的，其中呢那个也叫墨汗莲啊，它有凉血止血的作用，它有凉血的作用。女贞子呢，它是有一个乌须明目的作用，对眼睛，比如说你熬夜了啊，视力减退啊，因为它这个有这个作用，它俩的作用基本是相近的，我们在临床上也是它俩对药，基本上会一起用，对，它这叫一个叫二至丸啊、是一个比较有名的方子，
0: 那就是墨汗莲、女贞子基本上是滋补肝肾的，
1: 对，滋补肝肾的，
0: 那它针对我们刚才说的造成脱发的原因，它更多的是针对比如说肾虚的情况还是什么？
1: 也是肾阴虚的，

0: 之外，其实还有里面的一些药材。有听众朋友想咨询一下田主任，他说女贞子这样的一个药材，他在网络上查了一下，说功效呢是清热解毒、消肿止痛。他想问问，第一是这个药是不是偏寒凉，第二他还想问，他看到这个方子里面有荷叶，他说荷叶不是一个大寒的药材吗？他说这么多寒性的药材放在一起，这个是不是作为代茶饮来说自己不是特别的适合，因为他说了自己就有手脚冰凉的情况。那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女贞子，她这个查得准吗？
1: 女贞子啊，它是甘苦凉的，但是它并不是说咱们通常意义的清热解毒。清热解毒呢，在临床上说，比如说啊，我这个人我发烧了，我口渴，我出汗啊，我这些叫实热。而女贞子呢，还是相当于偏的虚热，它还是通过补肾阴的来清热的，所以它没有说清热解毒啊、消肿止痛的作用不明显。而那个荷叶呢，它有清暑利湿的作用，它是一个性平的，不那么凉。
0: 它有荷叶并不是特别的凉。
1: 对，它是一个性平的啊。一般来说，它胃呢比较苦一点，它呢也是主治一些暑热的病症，比如说有些口渴呀，而且夏天呢有时候咱们都用点煮粥啊去湿啊这些啊、是这个。
0: 荷叶我一直以为它是偏寒凉的，因为、
1: 它性平。
0: 对，因为一般我们好像认为这个偏苦的性味都是偏寒凉的、但没想到荷叶其实它还是
1: 性
0: 中的，性平，
1: 对，
0: 是平的，
1: 它平，不是那么凉。
0: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明天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为大家播出养发饮如何选下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更多健康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收听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为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也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健康投资家，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计，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5: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0: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 这炒肝是刚锅的。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0: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

0: 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0: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2: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0: 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

0: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4.8%， 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 3.7 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1: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0: 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1: 走进杭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0: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杭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1: 杭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2: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1: 根据杭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杭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杭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3: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4: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企时代楷模称号。王企长期奋战在军事，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三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1: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2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

0: 孙稳、张永鹏，主播钟诚、雨欣。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2: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000赫，北京新闻。

0: 金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打造全球领先的医药健康产业发展高地。殷勇在调研时强调，要着眼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持续做大做强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等新型研发机构，持续产出更多解决重大疾病的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成果，加强生命科学公共技术转化服务平台建设，打通原始创新成果产业化落地通道，强化科技创新与三一的高效协同，推动更多实验室成果和创新药械快速从研发试验走向生产一线、临床一线，持续优化产业生态，助力更多医药创新企业发展壮大。
1: 新闻广播记者

0: 地区划定禁止养犬或者禁止遛犬范围，这样便于行为相对人识别掌握，也符合法规尺度尽可能统一的立法价值取向。
1: 在禁养犬种方面，草案明确本是禁止个人饲养销售烈性犬，烈性犬的具体品种由市农业农村部门确定并向社会公布。
0: 在取消禁养大型犬一般性规定的同时，明确对大型犬更加严格的安全管控措施，并授权有关部门制定大型犬养犬行为的规范指南。
1: 如何平衡养犬人需求与公共空间秩序是立法中的焦点问题。草案明确禁止携犬进入党政机关、学校、医院、历史名园、博物馆、影剧院、体育场馆、餐厅、食堂等场所，
0: 将一般公共场所进一步细分为不符合相关条件禁止携犬进入与符合相关条件经申请备案后允许携犬进入两类，同时明确行业主管部门相应的监督指导职责以及场所经营者或者管理者的义务。
1: 在管理体制上，草案明确公安机关是养犬管理工作的主管机关，草案较大幅度提高了违规行为的罚款标准，同时草案进一步完善了

0: 这些任务，比如说精准的插接、快速的装配、餐饮备料、保洁服务等等这些任务。最后呢，希望在2030年之后呢，能够实现生产作业中的多工种自学操作，商业服务中的多任务自主执行，和家庭生活中的高安全人机共生。
1: 明确了从哪里切入，还需要解决谁来打通最后一公里。当前的一大痛点是，场景方有需求，机器人企业有技术，但中间往往缺少一座桥梁。为此，北京正在培育一个新的

0: 适配到下游的这个场景需求方去。
1: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北京地铁22号线河北段的五座车站终于确定站名。五座车站站名分别为燕郊站、神威大街站、潮白大街站、高楼站、齐心庄站。按照北京市的轨道交通开通计划，22号线红庙到平谷段即将于2026年年底开通运营。开通后，北三线居民最快9分钟可达城市副中心。作为北京首条跨省域的区域快线，22号线串联了 CBD 核心区、定福庄组团、城市副中心、河北燕郊、平谷新城等重点功能区。线路全长约82公里，共设置车站22座，其中换乘站12座。
2: 新闻广播记者川子报道，北京市疾控中心昨天介绍，当前北京市新冠病毒活动属于周期性波动，目前北京市发热门诊就诊量处于较低水平，医院药物储备充足，本轮病例波动未对医疗秩序造成明显影响。近几年新冠呈周期性流行的特点，一般每年会有一到两次波动，它的流行主要受病毒本身和人群抗体水平变化等因素驱动，季节性特点不是特别明显。近期新冠病毒感染者多为轻症，北京市新冠病例以中青年为主，占比超过半数，但是一老一小仍是需要关注的重点人群。
1: 新闻广播消息，暑期游客流量攀升，七月到八月底，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部署开展暑期旅游市场专项整治行动，多措并举净化旅游消费环境。本次专项整治聚焦旅游行业突出顽疾，线下紧盯景区、旅游集散地、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严查导游无证执业、私揽客源、违规讲解、诱导消费、售卖仿冒文创等违法行为。线上压实在线旅游平台主体责任，清理违规引流信息，封禁违规账号，下架不合规产品。
2: 新闻广播消息，在暖高压控制下，今明两天本是处于副高边缘暖湿气流控制区域，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仍是高湿闷热天气，最高气温在33摄氏度上下。5号到夜间有分散性阵雨或者雷阵雨，分布不均，局地性强。双休日两天雨水频繁，1号有小到中雨，大家外出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3: 在北京，听北京。

0: 正在举行，近200项精彩活动中，艺术展览板块共推出49项展览活动，以书画、盆景等多元视觉艺术形式深挖园林文化底蕴。
1: 今年上半年，昌平一批响应好房子标准的品质项目接连落地，交出亮眼成绩单。全区共有六个商品住宅项目取得预售证，新增房源2653套，其中东小口北京城建龙悦海旭表现突出，截至七月中旬网签突破了700套，拿下了全市上半年新房网签套数面积双第一。
0: 天链三号零一星昨天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由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颗卫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八点播出《运河之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编审顾世宝做客直播间，结合首播美洲文明特展，解读玛雅安第斯古文明的发展脉络，分析独特地理环境对美洲文明兴衰的深远影响。9:30是京城帮帮团，11:播出副中心会客厅，通州区水务局副局长贾斌、应急管理局副队长杨银磊做客节目，作为北京九合末梢，详解通州防汛一级响应应对举措，介绍通州堰分蓄洪体系建设，筑牢副中心汛期安全防线。12:是老年之友，针对高温暴雨交替的极端天气，讲解老年人高发健康风险，分享实用的居家防护与应急避险要点。15:播出读书俱乐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张梦兴副教授带来侦查学系列下篇，梳理刑侦科技迭代对侦探小说创作的影响，探讨新型犯罪背景下侦探文学的发展趋势与未来方向。16:30是我爱温医生，首都医科大学附

0: 享校园足球联赛开展经验，畅谈足球运动对青少年意志品格与团队精神的培育价值。22点播出《今夜思雨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1: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2: 北京城市广播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副中心之声。
3: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4: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3: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4: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3: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4: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3: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4: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5: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6: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

0: 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枝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

0: 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
0: 越成长。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

0: 下面来关注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曹宇，
1: 我是李兆。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
3: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4: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5: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3: 疏解北京非首

0: 侯用，覆盖了全区各街道乡镇。此外，台湖镇探索花海加演绎，鹿城镇在花海中办起了消夏音乐季，花海逐渐成为了集生态、体育、文化、社交于一体的城市共享空间。
1: 今年夏天，永顺镇花海景观持续出圈，全新打造的花海景观以粉、白、紫、玫红为主要配色，大面积栽种波斯菊、马蔺等应季花卉，景观效果可持续到十月。花海以遇见永顺，一路繁花同行为设计主题，紧邻通燕高速、乌兹学院路等重点道路交通沿线，实现交通廊道与生态景观有机融合，车行步行沿途皆可观赏繁花盛景。新花海外侧在乌兹学院路南口鲸鱼旧县北侧后窑村，乌兹学院路与鲸鱼旧县交界处的桥下空间，永顺镇利用空闲地块建设三处新停车场，共提供约120个车位。
0: 今年秋季学期，通州区九棵树街道、台湖镇、宋庄镇范围内的五所新建普惠性公办幼儿园将会集中开园。这次新建园共设45个教学班，新增公办学位1350个，覆盖了小、中、大各学段。根据通州区教委介绍，五所新建公办园全都纳入了普惠性学前教育管理范畴，收费执行公办幼儿园的统一标准，有效降低了家庭的育儿成本。所有园区都同步规划托班，大力推进托育一体化，解决2到3岁幼儿的托育难题。园区选址都紧邻大型的居民社区，缩短幼儿上下学的通勤距离，真正实现就近入园。
1: 近日，记者从通州区水务局了解到，今年3月到6月，城市副中心完成第一期全域水生态专项监测，覆盖潮白河、北运河、萧太后河、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湖等14处重点河湖点位，全面摸排鸟类、鱼类等生物资源。这次鸟类监测累计记录有效观测数据580条，监测到鸟。

0: 健康膳食定制搭配以及减重心理疏导。
1: 7月28号，北京市2026年青年求职能力实训营081促就业专场在通州区就业服务中心开营，活动面向青年退役军人、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群体，融合数字化实训、实战教学、长效跟踪帮扶等多元举措，打造副中心特色就业服务品牌。一起来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田宇、李晶、王超发回的报道。
2: 这次实训营由市区两级人社与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联合主办，38名学员中近半数为青年退役军人。课程针对简历优化、面试技巧等共性问题，采用互动教学加情景体验模式。国家、市区三级职业指导师分组结队跟班，为学员制定一人一策个性化求职方案。现场设置求职路演和双选会，15家企业提供229个岗位，让学员积累实战经验。此外，实训营首次引入 AI 加就业服务场景，学员可通过 AI 求职一体机完成岗位匹配、简历优化、模拟面试及职业性格分析，并依托北京市家门口智慧就业服务平台实时对接岗位资源。求职者崔涛说，
3: 今天上午呢，就通过一些学习，老师呢也是带着大伙儿进行一些交流，发现自己一些在求职过程中面临的哪些困惑，也是想通过这3天呢，提升一下自己的一些求职的能力。
2: 活动现场举行北京市青年求职能力实训营基地通州区授牌仪式，并同步成立北京市青年求职实训师资教研组。
0: 近日，通州区博物馆全新推出 AI 智能讲解服务，依托智能数字化技术，博物馆的 AI 讲解系统兼具视频科普与实时互动功能，覆盖馆内

0: 依法开放馆藏文物、数字资源。
1: 崔阳说，针对直播、商拍等行为，草案也作出规定，
0: 明确开展直播、商业拍摄等活动应当遵守博物馆管理规范，对劝阻制止无效的可以拒绝提供服务。此外，针对博物馆未按规定办理展览备案手续，违法以博物馆名义开展活动、讲解内容歪曲历史等行为，设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1: 针对修正草案，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办公室认为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但同时也建议条例草案还需从北京博物馆之城的整体架构、博物馆外延和分类支持保障、博物馆教育功能以及博物馆备案的行政处罚设置等方面继续研究优化改进，建议进一步明确博物馆之

0: 国家网信办等部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
1: 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研究员王戟“时代楷模”称号。
0: 近日，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M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了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
1: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29号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了第一次飞行实验，全都完成了预定的试飞科目。
0: 国家知识产权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
1: 8月1号起，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实行，个人贷款息费将会全面透明化。
0: 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宗小畅，主播曹宇、李照。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4: 2亿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5: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4: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5: 最新的绿色理念，
4: 最高的建设标准，
5: 最暖。